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
所作善根

即是日止，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

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弊。

居住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

今皆白，又如雪山，人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
一往而无人。

其过不逆违，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俱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于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

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护意，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
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甚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

能智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
该往修了。

悉心意行，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

0: 慎重。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以邪心，云何出离 生死大难。

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

若遇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劣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进。

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

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诚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95页，359页。第七行，慧疏曰：佛所著不二乘菩萨所能及，唯佛与佛住持。又佛说三乘随他教时，各诸三乘法。今佛了，今诸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念老说后说甚好，讲得很好。今佛所说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知所住，而流出此殊胜之妙法。那么这个地方又说到佛说三乘随他教，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参考资料啊，随他随之。在第三页啊，随他三藏法术，随他语啊，这一条为佛了一向随顺他机之意，摄于方便之法，引导众生，故名随他意语。

与众生的感应而生起的啊，佛事住在自信里面，净宗法门讲的住在常寂光里，没有色相，也没有意念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三种现象啊，自性里头没有啊，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啊，念力、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一片光明，圆满的自信，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是真正的无为法，叫真如无为。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从诸佛如来到地狱众生，只要有感，佛就有应。那诸佛之感呢，是诸佛应化在世间，事先八相成道，弘法利生，这是佛的应化身有感啊，诸佛有应。应的时候，示现为菩萨，示现为声闻，示现为比丘，示现为护法，啊，做种种示现，帮助佛这一次教化的圆满。啊，那么这是随顺祝福，同时他也能随顺菩萨，也能随顺天人，乃至于修罗三恶道啊，示现三乘以下，佛一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像世尊最初12年啊，说阿含经几乎全是随顺众生教的，那就是随他语啊，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得到什么啊，这些人轮回在六道，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六道里头的人道需要衣食住行啊，需要在自己来说，中国人讲需要功名，需要利禄，需要家庭，需要事业，这诸多方面
佛菩萨都能知道他，帮助他得到经上常讲的三种布施，就是满足众生的愿望。众生需要财富，物质生活过得舒适一点，佛教他发布施得财富，他需要精神生活，佛教他修发布施得智慧，财施得财，法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长寿，得健康长寿。真正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那么这些呢，都是随他教啊，从随他教里面，佛慢慢的把他们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佛就给他讲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讲真相呢，是随字，不是随他了啊，佛自己清真的境界叫随字啊，随字如意，如来三日之一啊，佛随身自意，自设所证之业十等法，啊，这是随自意说的。《涅盘经》35页，如我所说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分为12类，或随自意说，或随他意说，或随自他意说啊，这个就是如来的三语。啊，天台教学里头有随自意、随他意这个术语，随自意与随他意之并称，就叫随自随他，也叫做随智随情，随情是随众生，众生是有情，随智是随自，自己已经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就是佛啊，最低的阶级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转八识成四智，这叫随智，啊，随智是随字，说佛说法时，依其字内证而说者，称为随字意，随智。

其所作所证呢，称为随字一语，随智说。啊，反过来，顺应对方之想法。

佛之自内证，而顺应，要顺对方想法，与其同一说法，称为随之他意。也是随情志，其所说者呢，称随自他语意，随情志说。此中随自意、随他意、随自他意之说，均见于南本涅盘经卷三二迦舍菩萨品，智德大师复就真俗二谛说，分别称为随智、随情、随情智，啊，是这三种。又太宗在教相的分判上，以佛自显之真实密意为随自意，随顺众生之机情而使各种方便，这叫随他意，而判法华为随自意之教。法华华严啊，般若，那么这些大经都是随自意啊，如来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自证的境界，不但凡夫不知道，三乘他们也不知道，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那么这是随自意说了，这其他诸经呢，这随他意之说，啊，随他意之说，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很多很多。啊，此外诸宗之间也广用随自随他，以判全实深浅。啊，随他是全，随自是实，随自随他了，教义前身都不一样。如大日经书卷七及金刚顶大教王经书卷一，均为真言密教，是随自意说；显教呢，为随他意方便说。啊，这是密宗所判的。日本法师圆空大师玄策本愿念佛起，以念佛为佛之随自意，定三住行之法为随他意，圆空大师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有玄策本愿念佛起，特别提倡第十八愿啊，根据十八愿，深念毕生，建立念佛宗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

早年没错，但是现在好像变了样子。我遇到这个宗派，日本这个宗派，他们是专一十八愿，其他的都不一。这个就有问题了。十八愿只是生念必生，本经。三杯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是在第十九愿，那么专一一愿呢？不发菩提心是不能往生的。实际上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含摄一切愿，就是其他的四十七愿，愿愿如是多愿即是一愿，一愿即是多愿的。这个说法最圆满了，不能够分割。

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就将48愿这一篇经文，本经第六品，定作早课必诵。啊，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相同。晚课呢，32到37品，这一大段的经文，主要讲的就是持戒念佛。啊，念佛如果疏忽戒律，在修学过程当中会遭到很多障难。啊，这些破坏他念佛的功德，障碍他不能往生。啊，所以特别选这一段，也符合师尊。入涅槃的时候，这教诲。啊，在入涅槃之前，最后的一言，啊，教导后世的弟子，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所以我们特别选这一段经文做完课，啊，对我们的修学有直接的帮助。啊，那么由此可见，世尊说法非常活泼，无论随自意、随他意，佛确实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如果佛起心动念，佛是凡夫。佛随他意，也不起心不动念。啊，就像降本布施的水实验。啊，水是矿物，

在无蕴里面，我们只看到它显示的身，放在瓶里面，你看到的瓶子装的水，啊，水的样子看到了色身，受想行识看不出来，啊，他们有眼睛，啊。眼耳鼻舌看不出来，啊，意看不出来，顶多看到个身吧。但是他能看，他能听，我们相信他能嗅，他能尝，他能触，他懂得人的意思，那是意根。啊，在实验里面。全都看出来呀，而且比我们厉害。我们没学过外国语文，不懂，他什么国家的语言都懂。啊，什么文字他都懂，他都没障碍。啊，娴熟处的捷径。跟他所看到、所听到，那我们用意念给他，他能体会到，反应非常正确。我们给他的信息是正面的，反应很美；是负面的，很丑陋。他真懂啊。

美国的休兰博士参观我的水母，就这个水母，他这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桌子会看的，会听的，懂得我们意思，地板也会，墙壁也会，天花板也会通通都能看能听。既然能看能听呢，我们就晓得他能闻，他懂得味道，酸甜苦辣咸，他都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我们中国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太远了。神明在哪里？跟我们融成一体，什么都知道啊！我们见过，中国外国都有，所谓附体，冤亲债主附体。竟然有一个人被附体的有多少灵呢？有100多个，附在一个人身上。有的灵附在眼睛里，附在耳朵里，附在身体里。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他附体的时候，真能叫这个人有许许多多这叫莫名其妙的痛苦。我们称他为冤亲债主。这个现象很普遍，国内国外都有。看到了，一人麻木冷静的人看到这个现象，会有高度的警觉，决定不能跟众生结怨。你跟他没有怨恨，他不会附你身。附你身总是跟你有过节。人生在世，处事待人接物要谨慎。不跟人结怨仇，也不跟人结欢喜怨。为什么呢？度惹祸上身。谁能警觉到？看到这个现象的人很多很多。看到这个现象就有警觉性的人可不多。这个事情多半用佛法来调解。多数都他都能接受。能接受的人很好办，他提出要求，他想听经，他想念佛，请你把你修学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他就能离开。甚至于有一些，他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也能往生。这是冤亲债主里头有智慧。
啊，生前没修好，功夫差一截，这个时候他能够补足，啊，达到往生的标准，就是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必须用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时间努力念佛，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缺失统统补齐。啊，往生的时候不需要靠别人助念，啊，自自在在就走了，这个好啊。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啊！我们居住的这个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呢，是个很好的时代。啊，为什么呢？带给我们高度的警觉。对世间一切所有，不敢贪念，这个好啊！不敢贪念，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帮助我们念佛。正德三昧，正德三昧，往生极乐世界，功德就具足了。换一句话说，你决定得生。啊，往生之后的品位高下，完全在现前念佛功夫的前身。前身现在我们明白，前身是指什么说的呢？指你放下多

上说的，你放下的越多，功夫就越深。啊，不是指念佛号多少，与这个不相关。啊，可是古今大德有不少给我们做表法，给我们做示范。啊，像黄念老。大经节完成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因缘尽了，他就为这桩事情来的。这个事情做圆满了，他没事了。啊，念佛往生，一天念14万声佛号，这表什么意思呢？表万缘放下，他没有妄念了。他这半年时间里，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里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佛号之外，一切都放下了，表这个意思。我们要能看出来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

啊，那么他工作没有完成，完成的时候，他要做啊。他花了六年时间，六年时间没有时间念佛，写这一部注解。日夜不懈怠，没有人帮助他，自己一个人干。啊，参考了193种的资料。啊，他那些资料，我去看他的时候。还堆在房间里，我都看到了。在那个时候，能收集这么多资料，真不简单。三宝加持，不是人力所能为也。啊，佛菩萨知道他要做这个工作。天龙护法知道他做这个工作，所以自自然然就有很多收藏这些典籍的人都送给他，给他做参考。啊，这个里头还有一些外国的典籍。日本的，日本、韩国古人写的这些注解啊，论文全是用中文写的啊，所以在文字上没有障碍。啊，老人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啊，我们不能只看他一天10万、14万声佛号，要。

十四万声佛号所表的是什么法？这个重要。啊，所表的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表这个意思，你就要懂得。啊，最重要是放下，彻底放下，丝毫挂碍没有了，你就丝毫障碍就没有了，啊，往生才圆满呢。

这个后面这一句说，又佛说三乘，随他教示，各诸三乘法，今诸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这个后头后说甚好，今佛所说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知所住。佛住，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诸佛自知所住，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怎么住法？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不离这个十个字啊，通通与他相应。用真诚心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不要用虚伪，用真诚啊。那别人用虚伪心对我，我用真诚心对他。为什么？他要搞六道轮回，我不想搞六道轮回，我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佛的世界，佛用真心啊，用妄心不相应的啊，佛的心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菩提心真诚心是体，其他的四句是其用啊，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待人接物一片慈悲啊，对待自己是清净心，一尘不染，不染污就是清净，没有高下，没有傲慢，没有嫉妒，就是平等。啊，能够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啊，从真诚心里面起的谦虚。啊，礼敬别人，礼敬诸佛了。啊，忏悔业障是谦虚啊。

礼敬诸佛是懂得尊重别人的，而流出此殊胜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念佛成佛，奇特妙法，以为众生之因心。往生世界的条件呢？又真解曰：诸佛所住者，住普等三昧，普等三昧即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一名也。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这也说得很好啊！诸佛所住，这心住在哪里？心在普等，普是普遍，等是平等。这个心是真心。真心普遍，心包太虚。等是平等，量州法界。对变法界、虚空界平等的看法，跟谁平等？跟佛平等。所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不是跟别人平等。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阿弥陀佛。念佛人呢，要走入实观呢，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所有众生都是真的阿弥陀化身，自己也是阿弥陀化身，阿弥陀是真如本性。一切法都是从自性生的，自性是阿弥陀佛，所以一切万法无一不是阿弥陀佛。一片树叶，阿弥陀佛；一朵小花，阿弥陀佛；一粒微尘，阿弥陀佛。你能不成佛吗？没这个道理。这叫普等三昧。这叫大寂定，也就是大圆满，全归到阿弥陀佛去了，全归自性。那么这些通通是念佛三昧的意名。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三世诸佛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成佛的。这个理一定要懂啊！是今佛，今佛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真解之说，更切近之。真解这个说法，

完全是依据善导大师所说的。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唐朝初年人，这些日本的祖师，在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亲近智者大师。今天日本佛教这些形式，还保留着，而且很浓。我们从外表上来看，内里面呢，他们把经教疏忽了，不去研究经教，所以只有形式啊，没有实质，这是很遗憾的。我到日本讲经，日本有几位法师跟我说，他们看到我很欢喜，他说日本400年前，他们的寺院庵堂天天都有人讲经，现在没有了。我在日本讲经虽然时间不长，就是这个活动都会写在日本佛教历史上。我听到很感动，也很惊讶。我们中国对于讲经教学疏忽了200年，200年当中，前100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知道疏忽了。纵然有讲经学教的，在信运行上，跟古时候比不上，比我们现在强，我们不如他。最近这个100年，我们说我们看见了，看见是快速度的下跌，以10年、10年来比较，现前10年比不上过去10年，过去的10年跟他在上面10年又比不上，那往下看就很可悲。下面10年，大概连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比不上。这是佛教的危机，这是衰灭的现象啊！如果一代胜过一代，这是兴旺的迹象。佛教从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一代比一代有成就，兴旺气象。到唐代，圣道基础，所以大家都说，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

唐朝中叶之后，小陈不学了，所以到宋朝啊，小陈这两宗就没有了。啊，现在知道中国有陈氏、居士两宗的人不多。啊，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实际上。你痕迹都找不到了。啊，所以中国只有大乘八个宗派。啊，那么到今天也跟日本一样。有形象，没有实质。啊，这是令人担忧的一桩事情。啊，我们要抱着古人那样的心态，希望后续超过我们，我们给他做基础，啊，踏着我们的肩膀更上一层楼。不能看眼前就觉得满足了，这是绝大的错误。啊，要深入经藏啊！啊，学习是两个法门，这两门要知道，但是两门都必须要深厚的基础，这最重要的。好像建大楼，两种建法，地基是一般的，是相同的。啊，那就是戒律非常重要。如果不在戒律上扎根，成就很有限，可能没有成就。啊，成就是学术，不是智慧。啊，扎根必须要儒释道三个根。儒要扎根，道也要扎根。儒的根至少啊，就像《弟子规》感应里面的是根之根，啊，儒家最低限度要专攻一部经，啊，儒家有十三经。十三经里头选一种，啊，至少用5年的时间专攻，做基础。啊，道家选一种，啊，庄子太长，选那一篇，那一篇只有7篇，不算长。啊，或者是取老子《道德经》啊，学道家的感应篇。道家还有不少劝善的小品。
里面的格言很丰富啊，以这个为基础啊，有了坚定的基础，大乘学一门啊，专攻一部10年，再成为祖师大德了。我相信他的成就会在我们之上。好啊，这兴旺了。如果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会流眼泪。

不是兴旺的迹象。如果不如我们，我们就感觉失望了，没指望了。啊，如果我们障碍年轻人，阻止他们，那我们所造的是阿鼻地狱的罪业，我们在做灭法。啊，干灭法能往生吗？不可能啊。啊，哪有干灭法的事情？念佛会往生？这我们决定不会相信的。啊，可是今天。昨天也有些朋友谈到这问题，啊，儒释道四字的问题，啊，四字什么条件？不是大学毕业，不是拿到很高的学位，不是，与这个不相干。啊，最重要的，真诚的爱心。啊，真诚的恭敬心，印祖讲的诚信嘛。那换句话说，真正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这个人到哪去找？真难呐！啊，自己都不自爱，怎么会爱人？啊，我们看人，这人能不能成就，从这小地方去看。他对父母、对长辈、对大众，啊，对大众宽厚，啊，有智慧，能观察人。有度量，能包容人，有能力，能照顾人，这他具备了基本的德行。啊，孔子在中国是个标准，一般人学的基本德行以孔子为标准。温良恭俭让，看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这几个条件？啊，温和、善良，啊，恭敬、谨慎。廉洁，肯让别人，那有这个基础，这是什么？这个人具足圣人的基础。

你才能够培养得出来啊。遇到这个人，我们得全心全力照顾他，帮助他，成就他。啊，这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不能说他跟我没关系，他不是我的儿女，他不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照顾他？我们为国家民族照顾他，为一切众生的幸福照顾他，因为他的成就，他能为众生造福。他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啊，现在这种人少，认识人的人也少。这是个可悲的现象。我们只有求祖宗，加持，求三宝感应，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遇到几个，啊，多不敢说，一两个都是宝啊。

帮助后继的人，知见最重要啊，德行跟知见，良好的德行，正知正见。

马来西亚，我们心里面想着汉学院，十年能培养几个人才啊？10个就不得了了。不能想多啊。有10个人出来还得了吗？救能救天下啊。

啊，这个人有一点点私心，有一点点欲望，就全都毁掉了。啊，所以立志做圣贤，立志做佛，立志做菩萨。啊，世间圣人都做不到，佛菩萨更没份呐。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导师，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啊，佛门当中称导师，是对佛的称呼，对化身大师的称呼。舍主断结经曰：“号导师者，令众生类视其正道故。”类分门。别类啊，众生根性不同，老师有智慧，有善巧啊，声闻根性人帮助他证阿罗汉果，菩萨种性人帮助他证得菩萨，佛种性人帮助他起入大般涅槃，是视其正道啊。华首经曰：“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道师。”六道凡夫都知道有生死啊，可是事实真相呢？没有生死。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说得叫人听懂，人听了觉悟了。也能够入教修行，这个人成为道士。佛报恩经曰：“大道士者，以正路示涅槃经。”这个经是道路。以与自性相应的正路，与自性相违背的是邪道，旁门左道，那是不能成就的。实得无为常乐故，这底下有个小挂物。无为，指无为法；常乐，指常乐我净。这真有。真有常乐我净。常是什么？不生不灭。乐是决定没有苦，这是真路。我是主宰，是自在，决定自己能做主，得大自在。净是清净，在任何环境里头不会被染污。为什么？因为他不着相。他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他是永远清净。
啊，因为老师所说的是无为法，学生所学的也是无为法，无为法才真正有常乐我净，又真解曰：道是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

引介无所依故，这专就经中说，阿弥陀佛，念念当中都在戒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念佛。

弥陀有神通，能现无量无边身。临命终时来接引的，全是弥陀的化身。啊，化身跟真身不同，化身是随众生心现。啊，那我们平常心中对佛的形象认知有关系。佛来接引呢，一定是你最欢喜、最熟悉的这个像。我们每天拜佛、供佛、供这尊佛像，那临终来接引的就是这个像。啊，所以非常欢喜，天天拜你，天天想你，终于见到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不一样，那是报身佛，那是佛的真身，是随佛自身所现的。来接引的是随我们众生心实现的，不相同。啊，佛怎么现身？现应身、化身、报身，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必须知道。啊，以为佛起心动念，那大错特错了。啊，如果若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不是佛。啊，唯有不起心不动念，才能现一切身。啊，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莲花化身，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莲花的缘是自己发的心。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就有一朵莲花。托阿弥陀佛的因呢，生到佛国度啊！啊，莲花开的时候，你坐在莲花台里头，你自己清清楚楚，啊，上了莲花去了。上去之后，莲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时间很快。一刹那就到了，到了时候花就开了，你就出来了。啊，这一出来这个身呢，就不一样了。啊，是什么样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换一句话说，在莲花里头有很大的转变。啊，我们看过杨蚕，啊，蚕借个茧，吐丝借个茧，把自己包在里面。等他出来的时候，他把茧咬破，他出来了，出来是小蝴蝶一样，变了，长翅膀会飞了。啊，往生的人也一样。坐到莲花去看到是自己的身像，

莲花里的不知不觉变了，莲花一开，看自己的身相，怎么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好有无量光啊，光中无量诸佛菩萨，那个境界不可思议。绝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所以境界真真不可思议。

又真切曰：“道是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接引，无所依，一个都不漏。”这个我们看了，再放心啊！阿弥陀佛不会把我漏掉啊！可是你一定要如法，如果是为自私自利。为名闻利呀，这个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啊！这一点要知道。又大道士者呢，即弥陀世尊，以本愿引摄无尘。这个无尘。包含法界一切众生，五尘，这是个术语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我们念一遍：啊，出《盂兰盆经》书里头。所说的尘，即蕴在之意，为人天等各以所修之法为尘，蕴在至其所至之处。啊，一共有五种。叫五尘。古时候，尘就是尺啊，现在叫尺，古时候叫尺。是啊，运载的工具啊，运人，运货物。大车叫大车，小车叫小车。啊，佛借用它来做比喻。啊，说为五种，第一种人尘，仁者仁也。要能忍呐、与世间为顺清净，悉能安忍故也。啊，那么现在的人不能忍。安就没有了，能忍就安啊，安你才能得到乐啊，不安到底是苦啊，哪来的乐啊？所以对于境界违境啊，叫违情境，与你自己欢喜的完全相反我们希望社会美好，社会安定，社会吉祥，人民安乐，
不喜欢社会动乱。社会动乱，人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啊，都生活在恐怖之中。这个生活很苦。啊，就现在是乱世，是危境。啊，那么极乐世界是顺境，我们所喜欢的，在极乐世界处处都见到；我们不喜欢的，极乐世界见不到，没有。啊，所以环境有顺境，有违境、逆境。啊，人事的环境比物质的环境更重要。啊，人事讲缘，有善缘，有恶缘。啊，恶缘，这些人处处找麻烦。啊，他围绕他个人的利益。啊，障碍一些人做这些公益的善行，他不喜欢，他只知道自利，不知道利益别人。啊，所以顺境要忍，要忍；逆境也要忍，善缘要忍，恶缘也要忍，统统要忍。啊，忍是什么？用冷静、公平来接待。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生怨恨。换一句话说，在一切境界当中，保持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静而不染，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基本的德行啊。菩萨修行对这个词非常重视啊，六波罗蜜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布施修福，第二个是忍辱成就福报。如果不能忍，所修的功德都漏掉了。啊，能修能忍，所修的功德就会有结果。啊，它的结果就是定慧。在三学里面讲，忍是持戒，

结果呢是得定，得三昧。三昧之后就开智慧，戒定慧三学就圆满了。所以不能忍，决定成就不了定慧。学佛定慧不能现前，白学了。84000法门修什么？修戒定慧。无量法门还是修戒定慧。戒是根本。定是开化，慧是结果。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走的道路啊！我们要从这里扎根呢。什么境界都要能忍。能忍就能放下。你看下面说的，为忍以三归五戒为尘，运出四趣。这是讲五趣。五趣是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你能够超越这四道，不会堕在这个四趣里头。生于人道，故名人臣。那么我们过去三归五戒修得不错，这一生当中的人生，如果三归五戒修不好，人生得不到。凡是到人间来投生的人生，过去生中三归五戒都不错，是怎么来到世间的？来到世间，说实在话，都是好人。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没人教，从小就设教。疏忽了，父母没教他，扎根的教育是父母，不是别人。什么时候教呢？从怀孕就开始。一出生到满3岁，这1000天扎根教育，他的老师就是母亲。母亲要是会教，这1000天把他的根扎好了。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0。”3岁扎下来的根，到80岁都不会变。这个根多牢，多坚固。这个根怎么扎呢？父母做样子给他看，千万不能疏忽。他虽然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
他已经在模仿

已经在学习。啊，这一千天当中，父母要很小心谨慎照顾他。凡是不善的、负面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防范严密。啊，这样三年他就学好了。啊，父母在家庭里头把孝养父母，敬事长辈，友爱兄弟，做出来给小孩看。啊，小孩天天看，这一千天全看会了。这个根扎得好啊。啊，这叫扎根的教育。啊，聪明的小孩三四岁就开始教他识字。啊，这个教育，正式教育从这开始。啊，认识这个字。字怎么读法？啊，代表什么意思？简简单单讲给他听，由浅而深。啊，一年学会几百字啊！啊，一天认两三个，不要多。一年就两三百。啊，两年就五六百字，啊，到七岁上学，老师很好教啊，啊，教他读书，就是字差不多都认识。啊，老师教句读，古书上没有句子这个标点符号的。啊，句读要老师圈出来，啊，点一点，逗点，一个完整的句子画一个圈。啊，看小朋友的能力，他一天能读多少字？善根好的啊，最好的一天能够背六七百字啊。古时候教学是算字数。啊，要古时候的书，他也讲究科学。啊，印刷的书一定是直行，没有横的，一行20个字，一面10行，就是200个字。啊，两面一张400个字。啊，聪明的学生，他能够念六七百个字。啊，这怎么算法呢？教他念10遍，他就会背了。这就是标准。

啊，生命背不下来，减少啊，减400字，400字背不下来，减300字，300字背不下来，减200字，200字再还背不下来，100字，100字就5行啊，标准是念10遍就会背。啊，能背诵了，10遍晨诵了，晓得这个孩子他能记多少？啊，根性就差不多分别出来了。所以，纵然是同样念一部书，进度每个人不一样，因人而异。老师教也是因人施教。啊，标准的能背之后，老师要督促他念100遍，念200遍，啊，就背得很熟了。10遍会背，再背100遍到200遍。啊，每一天上课，把前面书通通背一遍，背过一遍。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这是什么？这是附带的收获。叫他背书，主要不是这个意思。他能记那么多附带，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修定。不叫他背书啊，小孩也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很可怕。啊，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胡思乱想呢？他的思想定在意上，就背书。所以背书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让小孩少打妄念，啊，让他的心能记住。这才是真正的意思。所以，念久了，他心定了，啊，心定就会开智慧，他就能悟入他所读的这些道理，啊，会把这些道理用在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国人教学，目的是教学生开智慧。方法，这就属于戒律。啊，目的是教他得定。终极的目的是从定开智慧。啊，开智慧的时候，经里头的意思，老师一说，他就开悟，他就明白。啊，为什么？他心专一，他没有妄念，那就是妄念很少，容易开悟。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开悟？妄想太多，他怎么可能开悟？他心不定，啊，妄想多，杂念多，这把功夫全都破坏了。麻烦在这些地方。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中国古老的教学法，几千年的人
都循着这个

规矩，现在人不要了。学西方，西方人求学的目的是知识，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是求智慧，智慧跟知识，知识两桩事情。智慧真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啊，今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啊，社会乱了，怎么解决？联合国召集各国的精英、专家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搞了40多年，没法子。啊，现在这些人对于和平已经丧失信心了，我就遇到很多。啊，与会的这些同仁，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遇到我的时候，都问：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从这个话里头，我们理解，他对和平丧失了信心。这才是今天真正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就发现了，以前不知道啊。啊，那怎么办呢？要让这些丧失和平信心的人，帮助他们恢复信心，建立信心，这个社会才有救啊。啊，于是这些人已经丧失信心了，怎样帮助他建立？只有一个方法，做出实验来，让他看到，他才会相信。啊，我们给他做报告，说得很好听，他没见到。我们报告完了之后下台，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吃饭，就很多人问我，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不能实现的。这就给我当头一棒，把我敲醒了。我发现真正问题之所在，信心，信心危机呀。在想到大乘经上所说的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佛讲的真好。

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信心。啊，强烈的信心，没有了。啊，强烈的信心加上强真诚的爱心，没有一样事情做不成功。啊，我们把这个关键找出来了，那就得想什么方法。能让众生信心、爱心，都是他自信里面本具的德行，不是外来的，他本有的。从小没人教，他失掉了，这个事是迷失，是忘失，忘记了。醒过来，就现前了。这要靠教育。啊，这要什么教育？今天科学技术的教育不行，他不讲这个东西。要圣贤教育，啊，古圣先贤的教育，要宗教教育，因为宗教里头都教信，啊，宗教里头都教爱。宗教能够屹立于社会，到今天还能存在，就靠这两个字：信、爱。宗教要没有这两个字，这宗教就消灭了。啊，有这两个字，这宗教会永存。今天社会上普遍就是没有这两个字啊，麻烦来了啊！人是这两个字为根本呐、啊，现在人这两个字也没有了啊！中国人讲得很完整，讲五常，五常第一个就是爱。仁，仁就是爱，仁义礼智信啊，你看爱头一个，信是最后一个，都是最重要的德行啊。以信为基础，以信为根本，信没有了，上面四个全没有了。你说信多重要，像五层大楼，心是第一层，啊，智是第二层，理是第三层，义是第四层，仁爱是最高的一层。我们如何重建五伦道德？啊，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从《感应篇》，从《十善业》，要认真学习这三样东西啊！这三样东西是大根大本呐、啊！啊，五常能恢复，五伦才能够出现，四维八德很容易的就恢复了。啊，这是当前

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啊！我们想恢复汉学，找什么样的学生呢？就找有五常概念的学生。

不能说他都做到，做到的时候一个也找不到。他有这个概念。对这五样东西能存欢喜心。很想学习，这就非常难得了。他们下一代再找学生，条件要比我们深。为什么呢？要找有胎教的。真正负责任，真正能尽义务，把小孩教好。希望这个小孩不是做大官，不是发大财，希望小孩将来长大了，他是圣人，他是贤人。圣贤君子的教育，家长要有这种认知，这个教育才能恢复。真正在社会真正恢复安定和平，至少需要100年之后，不是眼前就能看到的。100年、200年之后，会恢复到安定和平，就不错了。这就是莫大的功德了。我们眼前的时候能够培养3、4个圣贤君子，那就算很有成就了。有10几个，那就太多了。希望下一代，我们能有3、4个，下一代有30、40个，再下一代有，能够达到100个。20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有200、300个圣贤君子，天下太平。什么问题解决？要慢慢来。现在干这桩事情非常辛苦。得不到社会的关怀，人家看到都嫉妒障碍。所以会做得很辛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7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度者道也，彼岸者涅槃也。大论大论是大智度论第12卷说，若能直进不退，承办佛道，明道平安，表大师普度，悉令一切众生，正如无余涅槃而后已也。

《大智度论》上这个话说，如果能够在菩提道上只有进没有退，承办佛道就是成佛，到达究竟圆满的层次，这叫道彼岸。整机符合戒度彼岸，这一句经文表示参加法会这些大菩萨们都是等觉菩萨，他们都有这个能力帮助一切众生证得究竟无余涅槃。菩萨本愿如是，那么众生语言有没有成熟，关键在此地佛菩萨那一边没有问题，问题全在众生自己语言有没有成熟。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少是灌下去的。

不可以少善根，不可以少福德，不可以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必定证得无上菩提啊，无余涅槃。那么第一个是善根，善根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啊，智慧就是看破。啊，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是从放下来的，放下是从看破来的。这两个相辅相成，那到底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这最初入手之处，那看这个众生的烦恼习气，如果烦恼重，烦恼障重，就情执很深，从放下下手。如果是所智障重啊，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烦恼障轻，那就从看破下手啊。入门不外乎这两种，烦恼障所智障都重的人，那就在同时下手。啊，这是入门。入门之后就真干。啊，这个干真干呢，看破肯定帮助你理解。啊，也就是帮助你生智慧，啊，智慧看破之后，帮助你再放下。张家大师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啊，老师说的通俗。看破放下，我们容易懂啊，所以老师进一步的告诉我，这里头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放下，证明你没看破。看破没有放不下的，这是标准啊。那你没看破，说明你没放下啊。老师教我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怕自己起正上慢啊。正上慢说没有看破，以为看破了，没有放下，以为放下了，这是最大的障碍啊！这是许许多多修行人一生不能成就的原因之所在啊！我们不知道啊，从来也没人给我讲过啊。啊，张家大师亲近他之后，发现真正有智慧，真正有慈悲。啊，佛是门中不设一人，像我们这个平凡的人，他常常怀念，不设习。
啊，我们确实一无所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有一点点真诚心啊，肯学听话啊，真干，就凭这么一点点，老人就不识趣啊，对我们是善巧方便。他知道我们学佛的因缘是从学哲学里面进来的，啊，这就是从看破入门的，啊，放下了以前对佛教错误的观念，认为它是宗教，认为它是迷信，不肯接近。啊，方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是哲学，是高等哲学。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进来，这个是帮助我们放下了妄想执着，啊，走进门来了。走进门来，我们的心很急，向张家大师请教，佛教里头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境界？啊，老师没有拒绝，没有说这个太深了，你不懂，这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那如果用这些言语，我们下次就不来了，太深了。啊，所以他把深的东西浅说，这个深的东西，就是佛家讲的止观嘛。现在我们完全明白，观就是看破，止就是放下。如果讲止观，那个时候真听不懂。那我们初学的时候肯定都退席了。那你看他换一个名词来讲，用看破放下，我们听了似懂非懂。

啊，我想的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从这里下手。啊，求福德，求智慧，智慧就是善根，啊，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因缘是善知识，都是可遇不可求啊。那我们恰恰碰上啊，这个是佛经上说的，古人所说的，累世的因缘，不是偶然的。啊，能够珍惜这个因缘，掌握这个因缘，

就会有成就，人人都能有成就。问题就是你能坚持到多久？

还有二三十年退休的，我们亲眼见到过，啊，深深的体会到。要怎样才能不退行？只有一句，真干。啊，真干的人不会退行。啊，真干的人一定天天有进步。如果不是真干，特别是现前的社会，帮助你退心的这个语言太多了，叫退缘。啊，自己内里面有烦恼，有习气，外面有许许多多的诱惑，怎么可能不退心？啊，所以今天学佛退心的现象是非常正常。啊，一般群众不仁不义，啊，辩解俗话说跳槽这种现象也不能怪他们，啊，也都是正常现象。啊，为什么呢？教失掉了，没人教了。啊，什么是道？什么是德？什么是伦常？什么是因果？没人知道。啊，知道一点皮毛不管用。那张家大师的标准是不承认。啊，你们也能落实。啊，虽然听了，没听懂。真正听懂了，哪有不落实的道理？为什么？他晓得，古人说的这个是自己的性德了。那怎么会不奉行呢？啊，奉行信德，这个人叫自爱，真正爱自己。啊，把自己的信德疏忽了，丢掉了，不自爱呀。啊，那以中国的标准来说，五伦做到了。五常做到了，四维做到了，八德做到了，这个人叫真正自爱。啊，真正自爱的人是什么？是圣贤。在佛法里面讲，真正自爱的人是化身菩萨。三贤菩萨是名为所难，他是在学佛，把佛的教诲啊都照做了，他不是从自心流出来的，他没见性，啊，必须见性了。这些性德是从自信自然流出来的，没有丝毫勉强。这是佛门里面的佛菩萨，啊，必须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当得起呀，自爱呀，啊，所以三贤菩萨，果位到了。设法界里面最高的

自身佛的位置，到这个最高的境界了。天台大师六即佛里头称他是相似即佛，那他很像真相佛，佛所说的性德他统统做到了，但是他自己没见性，真做到了。这是相似即佛。也是大乘里面常讲的信满成佛，是信，是信达到圆满成佛。天台家讲相似即佛，大乘教里面往上去有行满成佛，有回向圆满成佛，有摄地圆满成佛，那是真佛，那个不是假佛。但是还叫分证即佛。分证是什么？没圆满。但是虽没有圆满，这些人真真自爱，一点不假。为什么坚信了？坚信为什么就真爱？因为爱是信德。坚信，信德哪有不流出来的道理？而且是自然的，要发而入实。这个法不得已而起的一个名词。这个法是自性，自性无量功德了。慈悲是无量功德里头的第一德。中国人讲父子有亲，就是这个德。这个德是天赋的，不是学来的。所有一切的德目都是从这个延伸出来的，它是一切这个道德的根源。说道说德意思都相同。道人生要完美自己，这就是一条道路。学佛想成佛，成佛的这条道路叫做道。我们行这一条道路叫做德。真干的，真在这一条路上走啊。一生当中能圆满正德，只有净宗法门，只有这一门，道生成就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是习令，习令就没有一个漏掉的。一切众生，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咸鱼不消，全都包括在里头，没有一个漏掉的。啊，能令一切众生证入无余涅槃，而后一切就圆满了。啊，这个无余涅槃，妙觉果位上说的，连无始无明习气都没有了。我们知道十宝图里头的这一些分正佛，他们还有余，余什么呢？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他有这个东西存在。啊，无明习气断尽了，他就融入常寂光了，那叫证得究竟佛果，无上菩提，没有在他根上的了，没有了，他到顶头了。啊，用现在科学家的话，回归自信。啊，现在科学叫零极限，啊，回归零极限。但是零极限这个概念很模糊，啊，没有佛讲的法性、实相、涅槃。那样活泼、生动，啊，令人听到之后生欢喜心。

那么从这方方面面，我们细心观察，才知道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净宗法门就是自信的核心，法性的中心点。一切万法都从这里延伸，一切佛道也从这个地方升起，一切法不离这个核心呐。那我们要求的，就是要求真的这个核心。其如就是真的。摆在我们面前，无量无边的道路，你走哪一条道路？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道路，就是信愿持名。真正认识了，还有时间去说闲话吗？肯定是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分秒必争。成佛去啊，成佛去干什么？为度一切众生，这个心就叫大菩提心，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的。真正为众生，自己要先成佛，

自己没有成就，哪有智慧、神通、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必定是先成就自己。再发心呢，帮助别人。没有见心之前，帮助别人实际上还是在帮助自己。古人所谓的教学相长，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在教学当中提升。为什么？教学会发现很多问题。有一部分问题是自己发现的，有一部分人别人发问、别人质疑的时候发现的。真的是教学相长，学生感激老师，老师也同样感激学生。没有学生就是没有缘。没有缘，有很多东西隐藏在那里，将法未发，发不出来。学生一问，一怀疑，一举一动，把我们这个疑情触发了，智慧升起来了。读经也如是，读经是听佛说法，听祖师大德的议论，那么这个集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资料。我们常看，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意见，看个50遍、100遍，这里发现这两个字有意思。遍数不够啊，生不出来啊，遍数够了，生智慧。我们用小柱柱在旁边。字虽然不多，意思深广无际。

幕后这一段，德回祈福，这是功德圆满了。祈是等齐，跟佛相同，啊，不是跟别人等齐，跟佛等齐。惜福祝福，无量功德了。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啊！这是正性虚的总结。经义真正不可思议。四个字是一句，这就是四句。啊，从完整的意思呢，这是两句话。以上二句，表诸大士，具足佛智而言，为其果位。大乘的果是佛，是妙觉如来。啊，智慧圆满了，福德也圆满了，啊，两种圆满。我们这个经的经题，大乘是表智慧圆满，无量寿是表福德圆满，啊，庄严是表两种究竟圆满，这说的果怎么圆满的？下面是因，清净、平等、觉，这三个是因。修因正果啊，这因第一个是清净心，我们要恢复清净心，要把清净心里头的染污统统放下，啊，我今天早晨跟六合园几个工作人员谈话，时间不长，我体会到今天染污最严重的就是手机，所以我把手机丢掉了，不要了。啊，我这两三年来很少用手机，就我告诉大家，我的手机充电一个月一次，前年、去年呢半年一次，今年不要了，没好处，人必须少说话。多读书，读圣贤书。啊，不说话没事啊。啊，我不要手机，我不打电话给别人，不干扰别人，我也不收听别人。人家有事情找我，他用别人的手电话来找我，我自己没电话，清净太多了。
多接触古人是最有利益的。你说古人在世一生说多少话，留下这个书典，是这个书本是他几分之几，是最精华的留下来了，废话都不留下来啊，最精彩的啊。我们展开这个书本的时候，是古人的精华了，这个要感恩呐、啊，这叫恭敬呐、啊，啊，感恩恭敬心，他的话我们才听得懂。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恭敬的心，听不懂啊。啊，书念了一千遍，意思还是不见，什么原因呢？恭敬心不够，感恩的心不够。啊，如果有万分真诚、恭敬、感恩，他一次就大彻大悟。啊，我常常赞叹六祖慧能大师，

为什么他能够言下一句话里头明心见性啊，我是那种人，他的真诚恭敬感恩呢是万分，所以他接触到能当下就痛痛快快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成佛了，没有别的，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啊，完全靠的是真诚恭敬感恩，完全靠这个。那我们仔细去看《坛经》里面所记载的啊，能大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厚道到基础啊，自己一生谦虚恭敬，不敢轻慢一个人，这就说明说他真诚恭敬做到了，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在他工作之处，在他处事待人接物，你细心观察，啊，大彻大悟啊，原来是这么得来的。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呐、啊。啊，我们入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是自己太傲慢了，自己不知道。成见太深了，自以为是。现在人确实没有把古圣先贤放在眼里，没有把祖宗放在眼里，啊，没有放祖宗是大不孝，没有把圣贤放在心里是大不敬。我们这么多年探索自信的根源，圣道的根基，没有别的，就这两个字，一个是孝，一个是敬。有这两个字的人，决定是友，决定是慈爱，决定是爱人。啊，没有这两个字，他不可能爱人。他对人好，那是感情的冲动，不是真的。啊，是虚情假意。不自爱怎么能爱人？没有这个道理啊。啊，一辈子多读圣贤书，多向圣贤学习，很不错。啊，相思为众人，为什么没有根？现在扎根难，不是不能，很难。啊，扎根是母亲的责任，但是现在做母亲的人不懂，疏忽了。
那从哪里开始扎起？从怀孕开始，胎教，教孩出生，1000天就是3年，这是扎根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扎根，就是没有根了。3岁以上不好教了，他已经学坏了。从哪里学的？从见闻觉知里头学的。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他所接触到的，都是真实的教材。那么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是自私自利，都是名闻利养，都是财色名利。他看的这些东西，所以通通被染污了。每一天他在学习，那是电视，是网络。电视网络教些什么，他全会了。圣贤东西、祖宗东西一无所知，根本就没听说过。所以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当然会有偏差，当然发生问题。那么这种偏差就造成社会动乱，地球的灾变。影响的严重，我们现在已经深度的体会到了。大家现在慌了，着急了，怎么办？用什么方法能恢复正常？学佛的人是很幸运的人。真正把佛经看懂了，我们就得救了。为什么我们放下了，不干了？万缘放下，一尘

今天我们唯一的希望，希望获得诸佛功德，希望获得像佛一样的智慧。我们走佛的这条路，佛路是清净心、平等心，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正而不邪是平等，静而不染是清净。我们真正走这条路啊，那么这个地方表

这表法、表示啊，这一些菩萨们在家出家都是具足佛智啊，佛慧圆满了，为其果位，菩萨最高的果位，再向上一个位次，就是妙觉，究竟佛果。啊，那么这些人是从果向因的大菩萨，也就是说，他们早已经成佛了，他们从常寂光里面感应而现的。啊，示现在世尊法会当中，现菩萨身，现声闻身，现长者居士身，啊，古上来说呢，全都是化身佛变现的，所以先得如来之佛的庄严，啊，从他们应身、变化身、啊，明显地你看到他们的福德。福德两个字，福是福报，德是智慧。福德智慧圆满了，智慧圣明不可思议，明大师贤得如来之智慧庄严，啊，表明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啊，都得到如来智慧庄严，也就是都是证得圆满的法身。法身就是法性，法身就是全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法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内外，这叫诚心，这叫自信。啊，阿赖耶有边际，有内外，法性没有。啊，法性在哪里？就在当下。发现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平等法身。换一句话说，真正的清净平等就是法身，净严肃、真切、何赞，

住家了，皆同此说。啊，说法都相同。甚者正也。啊，甚什么意思？甚是正的意思。啊，在词典里面，它的意思很多。它是智慧，它是明了，它是通达，它是没有障碍。又赵公曰：“这深照大师，智慧体也，圣明用也，无私不照，谓之深。”这个说法也说得非常之好。啊，下面应该还是深照大师所说的意思。啊，智慧是体，圣明是用，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谓之圣。啊，中国人称圣人，圣人就是个明白人，对于一切事理，他通达明了。啊，所以称他为圣明。啊，菩萨之全知与实知，实知是体，实相般若；全知是用，是方便般若。啊，全实。临照啊，是之照啊，全之灵啊，全巧无方啊，他没有一定。啊，非常合乎千变万化，啊，成就一切功德，那么这是众生凡情绝不能解，故曰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不可思议？理太深了，事太神秘了，凡夫想象不到，凡夫也看不到，在哪里呢？都在心前。通通摆在面前的，摆在面前你看不到，你能相信吗？啊，摆在我面前，我怎么会看不到？我们从实际的例子来观察，你就明白了。啊，这是讲的眼见色。举一个例子，我们眼睛所见的色相是假相，
真相有没有见到？真相见不到。啊，为什么见不到？我们以过去电影做比喻，你就明白了。啊，过去电影，它根据的原理是动画，这就是幻灯片。啊，快速的让它转动，在荧幕上就好像它会有动作，实际是动画。啊，我们人画漫画也可以。画24张，张张都不一样。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去放映，啊，镜头打开一张，照在荧幕上，立刻关起来放第二张，啊，速度1/24秒，就是一秒钟放24张。我们看到电视荧幕上有人在动作，啊，人在挥手在动作，啊，其实那是24张幻灯片连续放映产生的效果，这个大家懂得。如果一秒钟放一张。啊，不是，哎，对，这个，一秒钟，就是1/24秒的一张，就放这一张，你会有什么感觉？有感觉，有一道光，一闪就过去了。光里头什么内容不知道，这不就当面错过吗？睁着眼睛你都没看到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实际的真相，我们现前实际真相是什么样子，是一秒钟1600兆张这种幻灯片啊，一秒钟1600兆，1600兆里头的一张就在你面前放，你有没有看见？没看见。啊，1/24秒，看见一个光，一闪就过去。内容不知道。现在说，1600兆分之1秒，在你面前闪过，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宇宙的奥秘在哪里？就在当下。啊，光你没看见，音很大的音声没听见。也是他来不及听，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见闻觉知所能够体会到的，完全是相续相。啊，多快的频率呢？1秒钟1600兆，这么快。啊，我们没有能力跟上啊，这速度太快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都是这个样子，都是1600兆分之1秒，这高频率产生的妄想，它立刻就消失了。会不会重复再见呢？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再重复。

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啊，这是科学家他们研究的课题。我们听到今天的科学家科学仪器非常进步啊，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的这个速度，他能捕捉到啊，那么距离1600兆分之1秒了，不远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可能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宇宙的奥秘完全被揭穿了。啊，对学佛的同学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对其佛菩萨升起真正的恭敬心啊，他们有能力在3000年前就知道，讲得这么清楚，3000年后被科学家证明。佛经上讲的是真的，不是谎言，句句是真话。所以说这个境界产生的一切现象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一切语言不能表达，这叫不可议，议是议论，说明做不到。啊，前面是这个事情，这桩事情理太深了啊，所以无法想象。不可议论，非因与分别所能知，故其形其容无法拟议。它的形状，它的容貌，它的内容，都是无法想象的，无法言说，说不出来。下面又说，不可思议啊，有两种，一种是理空，它确实有这个理。没有离，怎么会生死？离为什么说空呢？六根缘不到，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缘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我们第六第七识缘不到，它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见分都圆不到。啊，阿赖耶也有见相四分，所以说它做空。这个空不当作无讲，空是有，因为三种现象它都没有。所以叫

非或情所持。或跟情都是讲八十五十一个心所的见分相分，缘不到啊。第二种呢叫神奇，非前世所量，前世的心量他想不出来呀、所以这一桩事情佛说过之后，等到今天3000年后，近代的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才发现物质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答案才出来啊。3000年多少人在研究，没找到。又知读论语，小乘法中啊，无不思议事。像这些信聚功德智慧不思议的事情，佛在小乘没讲过，阿含经里头没有。为什么不说？程度不够。今天可以说是因为有科学的辅助，科学家发现了，有凭有据，可以令人相信。我们得到这个助缘，对佛法这些深奥神秘的地方可以解释了，在以前解释往往引起争论，争论到最后谁也不服谁，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是现代科学家帮我们一个大忙。又知读论语，小乘法中啊，无不思议事，唯大乘法中有之。释迦牟尼佛讲大乘，前面做了20年的准备功夫，讲阿含12年，讲方等8年，这才讲般若，这才跟你讲空讲有。如六舍小劫数，这是法华经里面的，六舍小劫未如实情，这么长的时间在佛眼间看呢，好像吃一顿饭的时间，

通常说人寿最长84000岁，最短呢10岁。我们一般讲平均年龄。我们现在是在简介，简介是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这叫简介。然后再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又加到84000岁，这个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60个小节，一个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这数字可以计算出来。今天人形容叫天文数字啊，60小节的时间，在菩萨感觉上就像吃一顿饭的时间。法华经上说一段这桩事情，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真的。化身菩萨的境界，时间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居力没有了。极乐世界就在此地。时间没有了，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居现在的世界，这世界是大界啊，实际上呢，实际上就在现前，时空不可得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了。你为什么见不到啊？是我们的频道跟他不一样。像这一个电视的画面一样，他跟我们不同的频道，实际上他就在面前。我们按下这个频道就现前。时间空间不是真的，是假的。什么时候我们明心见性，这个事实真相就看到了。我们再看这一篇最后总结：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说一时好，一时是真的，就是这个时候。一时是什么时候？一时就是现在。通通来集会呀！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总结以上，得尊普贤之诸大菩萨。普贤大师

所召集的。这个法会跟普贤大师关系非常密切。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在极乐世界落实了，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修普贤十大愿望，没有一个不修的。啊，即听闻赞扬净土净宗妙法鼓，为弘扬普贤愿望故，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往生净土究竟涅槃故，同德同心一时来回。啊，释迦牟尼佛为地球上的人慈悲演说，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盛况啊，所以与普贤菩萨有缘的众生不知道有多少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太多太多。还有为了听闻赞叹净宗妙法，还有一类为了广弘普贤愿望，不但是自己修学，而且弘扬啊，目的是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众生往生净土，究竟成佛，涅槃就是成佛啊，这些人同德同心，同德普贤大师之德，同心呢是教化设法三世一切众生的心，有这样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同德同心，跟普贤菩萨也是同愿同心，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成佛，在这里讲无量寿经，没有一个不欢喜，都来了。净银书曰：“未发心痛，故来也是。”法会里面这些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普贤菩萨都是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啊，所以释迦在此时此处宣讲这个法门，这部经典叫人一生成佛之道。

比什么都难得了。这种机会，佛如果看到众生语言不成熟，不会说这个经。难得地球上现前众生机缘成熟，佛应先到此地，把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详细介绍说明，劝导大家同生净土。所以这个缘稀有难逢啊，千万不要以为佛常常来，佛有感就应，感应里头夹杂业好不清净，夹杂业好妄念杂想都成了障碍。这些障碍统统拔除了，你才能够一帆风顺。圆满成就啊。

再看后面鱼四种，分四小段。第一段比丘尼众，又有比丘尼500人，这是女众出家的啊。尼是印度梵语，就是女子啊，女子出家的，在这个法会有500人。清净四种，清净寺有7000人，男众，在家男众，啊，有7000人，清净女众，啊，在家女居士，有500人，所以。现场我们能够见得到的2万人啊，在家出家四众弟子，这么大规模的法会，在释迦牟尼佛一生也是稀有。语言成熟了才出现，语言不成熟不会出现。啊，幕后还有诸天大众，有欲界天，欲界6层天，从下向上4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6层都叫欲界，欲没断，但是越往上越淡

啊，夜摩天以上就很淡薄了。啊，夜摩天的人欲的表现是握手拥抱。啊，到斗率天，这个欲的表现呢，啊，只是看到欢喜，啊，注目看一看，我们讲注意看一看，啊，多看几眼，就是这个，啊，化落天就更淡。啊，他化自在天，还有一点这个意思，色界天就没有了，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喜怒哀乐，爱恶，加上五欲合成一条叫七情。七情五欲，七情里头包含着五欲，五欲是一种情执，烦恼的根源呢。啊，这个东西断掉了，就生色界天了，不生在欲界了。啊，这个东西断掉了，八苦就没有了。啊，欲界越往上越淡薄。我们要知道啊。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本呐、啊！大经上有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所以念佛太重要了。啊，真正明白，真正搞清楚。印祖过去曾常说啊，那佛为什么念不好？对于娑婆跟极乐，这两桩事情认识不清楚，所以功夫不得了，他心不转。果然认识清楚了。果然搞明白了，他决定不会放松。啊，像黄念祖老居士视线的那个样子，我认为他是视线的，他不是凡人，他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来干什么呢？就是给这个经做注解，他来就为这个事情。夏莲居老居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汇集汇集本，重新做一次整理。啊，留给末法往后九千年做往生的因缘，他来干这个。啊，刘素清居士的往生给我们做证明的，他是现身说法，他学佛时间不长，就以这一部
汇集本，就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就以这一句佛号，自自在在、欢欢喜喜的往生了。啊，我们听说他寿命还有10年，他放弃了，不要了。那、啊、为这个证明这个经是可靠的，不是假的。啊，他的10年寿命舍掉了，做样子给大家看。啊，证明我们采取这个本子，采取这个注解，依教奉行，是正确的，不是错误。做真传呐、啊！通学，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幕后说送一本，金末有，并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有这几句话啊，所以这个几句话呢，就是这个莲老汇集在汉译本里头有这几句，全部。收在此地，就是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供大会。啊，宋仪后头还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啊，这些都弥补为一本之不足。啊，为一本。没有这些话。我们看下面是发起序啊，叫别序、通序，是所有经典前面都有六种成就啊，发起序。每一部经不一样，每一次发挥都有它特别的因缘，这叫别序，啊，别于注经。下一品为别序，亦为发起序，序中如来现瑞放光。阿难喜悦请问啊，这一部经的发起因缘啊，是世尊世现的瑞相，稀有的瑞相啊，放光。阿难尊者看到了，啊，看到非常欢喜，向佛请教，啊，我们在经文里面就能看到，啊，世尊。为阿难尊者做详细解答，就说出这一部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就近第一稀有南风法宝

特别是地狱西游，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部经的发起，我们看经文大教缘起第三第一段，光瑞发起，二十世尊，微光何意？如融金句，又如明镜，隐藏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请看注解啊，世尊将于演说无上殊胜净土法门，故现瑞方光，以新奇阿难之问断。世尊一定是见到这个时候，弟子们与净土的缘呢成熟了，能够接受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肯念佛，这就是缘成熟。缘成熟，一定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在一生当中能圆满成佛。说实在的，只有这部经能令众生一生圆满，佛度众生的大愿也就圆满了。语言不成熟，说出来没有人相信，必须要因缘成熟，这个才现瑞放光，让阿难看，阿难看了一定就问，这一问一答，用这个来做端游，并令闻者生西游想，听经的人一定要有这几种想法，太稀有了，生难造想，太难得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现在的人生闻佛法，那一定会把这个机会抓紧，绝不放松。一教奉行，这一句最重要了。求生净土。学佛就算是圆满成就了，这个法门叫一生成佛的法门，不要等到第二生，就这一生就圆满了。圆灯诸经，据说本是世尊放光之相啊，精进也然。佛在讲经说放光，讲什么经呢？讲圆灯。

圆是圆满，顿是快速。啊，不是讲这种经，佛通常不放过。啊，这是说于圆顿大法，世尊才放光，才显锐。啊，精进也然。换句话说，这一部经就是圆顿大法。啊，不是普通的经，这个法门。他是说于圆顿大法，而且圆顿大教里头第一法门，稀有难逢啊！啊，真正明白之后，决定是依教奉行的求生净土。汉译啊，这个本子好，几乎每一段经文念老都把它指出来了，在哪一种原译本里头，或者是集中原译本综合啊写成的句子，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原文啊，这才能够取信于后人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来历，不是会写的人自己的意思写成的，那人家才能相信。汉译是于是佛坐，这个时候世尊坐在那里，四念真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啊，这个光啊在变化啊，而且变得很快速。光身大明，光非常明亮，贤者阿难啊，汉译本里头即从坐起啊，阿难尊者从他座位上起来，更正衣服啊，因为印度身上披的是袈裟啊，坐起来的时候衣服就凌乱了，站起来一定要把衣服整理好。啊，我们现在这个袈裟只有印度人袈裟的二分之一，一半，所以他全身裹起来的。我们中国人穿衣服，啊，所以就代表一个形式。啊，日本人比我们更简单。啊，把这个袈裟做成这么大的一块挂在前面，还有更小的啊，放在西装口袋里的，拿出来套在脖子上，这么一点点，哎，像一个小名片一样啊，这个都是表法啊，代表啊披上袈裟了，取这个意思。

接受佛祖，接受是礼拜。我们现在的五体投地，行接足礼，千百佛言。百是下对上，学生对老师称百，老师对学生称告，告诉你，不能用错。这是互相尊重。现在人，小孩对父母，我告诉你，这是从前是绝对不许哭的。我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的口气。现在没人教了。没人教就不能怪他。有这个机会要讲给他听。让他学会言辞里头有敬词。敬佛，敬佛面目光色。阿难称今天佛的面貌。面目光色，我们今天讲光彩。何以时时更变，明乃二耳。今天看佛的面貌跟平常不一样，有很大的光明，而且很多的变化。为什么？今佛面目光净，素白清色。这个神通变化实在太难得了，太稀有了。上下明澈，好乃如是啊。我是佛以来，我是阿难自称。他是佛的侍者。自从伺候佛陀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佛身体光耀，巍巍重明乃耳。没见过啊。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未生，犹如见日。他一生跟佛在一起，照顾佛，从来没见过，感到很惊讶，感到很欢喜，提出他的疑问。那么这个意思还没说完。无一本、宋一本、唐一本、五种云一本，这一段的经文翻译的不一样，这个地方全部给我们介绍出来了。让我们在这一段里头看到五种云一本是怎么写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

大经科注第352页，352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汉一月，于是佛坐，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素千百变，甚大光明。贤者阿难，即从坐起，更正衣服，即收佛足，千百佛言，今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明乃二乎？今佛面目光金，数百千色，上下明澈，好乃如是。我是佛以来，未曾见佛身体光耀，巍巍重明乃尔。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威神，犹如今日。这是这一段经文呢，汉译的。啊，汉译确实啊说得很详细。啊，念老把五种原译本的经文都记录在此地，让我们看。啊，每一个本子对照起来看，有的写得很详细，有的写得很简单。啊，说明经确实有汇集的必要。啊，要把所说的一个圆满意思，必须要把五种东西都看到。啊，然后我们细细再看汇集本，才知道夏莲老用心之苦，也能看出他真实智慧。那么因为古德，有些人说佛说这个经呢没有放光啊，圆顿大法佛放光啊，这个地方有些方向汉译的这个说的就很清楚啊。那么看无疑的呢，同志跟这个相同，为文字少见，其他的翻译呢余而未详啊，有说但是没有这么详细。为一中两度云光焰微微，又云微神光光啊，这个也很简单，没人没前面说的详细啊。唐译的微光合一，如融金炬，又如明镜的凝照光辉，也没汉译的详细啊。宋译的面色圆满，宝刹庄严，这个里头出来一个宝刹庄严啊，这是其他译本里的没有。那这个意思就是佛面门放光，光中现出宝刹，这个宝刹是设方诸佛刹土，这个一般就前头没有。

无疑何惨，便知唐无娘以罪相。啊，这个唐仪的无疑的啊，详细余仪呢乃其简略，为宋一本呢中有宝刹状言，显光中显刹，可补啊前面四种之不足，前面四种没有说宝刹状言啊，由是亦可见汇集注仪之必要，又古注经家多为本师说此经时未曾放光啊。那么这个就是他没有看到汉译本，没有看到吴译本啊。汉吴两种本子放光说得很详细啊，这个是佛放光显锐，用这种善巧方便让阿难尊者听到感到很惊讶啊，出来发问啊，这是这个经的缘起。世尊指释迦牟尼佛经言所曰，佛具众德，为师尊重，故号世尊。佛是世间极尊，故称世尊。啊，这是一般大乘经教里头，称释迦牟尼佛为世尊。世出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就称为世尊。为有为可为，为之为啊，他有威德，让别人看到害怕，这叫为啊，有为可为，此之为神。甚满宝窟曰：外实卧威啊，外面能够叫众生看到畏惧，这是为内难尺度啊，佛的智慧神通道理很高明，一般人无法想象成为神，叫威神。光光明自隐为之光，照无为之明，这个光跟明两个意思，有时候两个意思相同，有时候也可以分开啊。那光啊，光这是自己照，自己照自己，这是光。照外面的这个叫明啊，放光照耀之意啊，就是光明，合起来称啊，光跟明。光明有二用，一个是破案，第二个是表法。因佛之光明，正是智慧之相啊。这个合也是明的意思啊，一是圣，合一。光明很大，我们今天讲光很强，光很大，故知微光合一，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明耀甚大。啊，光很大。此下呢，以融金喻之。啊，这光好到什么程度呢？啊，佛用了个比喻，譬如熔金啊，如熔金具，黄金颜色很美，黄金

在炉子里面烧到融化的时候，把它烧成液体，那个光更美。啊，我们到那个，这是造黄金制造的时候，参观他们的工厂，啊，那个金在这个炉子里头融化。我们看的是镀金，啊，那的确非常好看，啊，以这个来形容，佛面上放的光啊，就像融金具这样的美，啊。金色光耀，融金弥甚呐！啊，实在讲是超过融金，玉佛光明如融金聚集啊，故曰如融金聚啊，这都是形容佛光光的美好殊胜。说又如明镜银常表里，啊，又像明镜一样，银光银常通达海东景心寺，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景心法师。这也是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大概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他说：“净光外照，这叫银表。啊，即同佛身的光明外殊，外照之光显影。”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还要威严，故曰表里。啊，这个光照外面，外面的光又照回来，我们讲反光。啊，所以显得了佛放光格外的庄严。净银书曰：“净光外照，名为银表。外照之光，明显境内啊，这就是又被镜子又照进去了，名曰银里。佛身如是，光明外照，所照之表呢，显耀佛身，故银表里。”那么按上两种说法，佛身内啊，佛身内外映彻，譬如明镜之镜，由光由镜呢放光外照，这叫银表，所放光明呢还照镜内，这镜子又照进去了，谓之银里。汉武两仪中，佛光数百千色，数千百变，光身大明，上下明澈，巍巍重明。这些句子通通都显示银常表里的意思。宋仪本里面是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则更显佛光明中，迎现十方宝刹，如大宝大圆宝镜，迎现十方，如真切所摄，则光严微微中啊。迎现宝刹庄严相，其有珠宝金钟，能现森罗万象乎？

上摄正贤的华严境界，这个重重无尽是华严经所说的。佛在这一会上放光也有这个现象，说明这个经无异于华严。

光中现刹，重重无尽。这个经上也有这个现象。念老这个用这么多的文字，把这个译文汇集交代得很清楚。下面再解释啊，现大光明，数千百变，执佛于会上，放大光明，瞬息万变，光色参回，自然最甚。如《法华经》续品曰：“眉间百毫，大光普照。”故知现大光明呢，即彼之大光普照啊，跟法华经所说的这个意思相同。故知位移中之微神光光，也应同此啊。这是说明放光先锐之中显示佛所说的大乘无量寿经，啊，意趣境界跟华严、跟法华了相同。那么，华严、法华是一乘圆教，啊，这个经真的也是一乘圆教。华严幕后十大愿望倒归记录，本经农历八岁成佛，啊，也是念佛成佛。那么都是表佛之微光明耀广大了，无能比者。至于数千百变，则同于本经受乐无记品中所说的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深啊，这些都是表佛光自然交参回转，光色变化愈变愈甚，无有穷极。那说明佛放光的形象，用现在话说，是无量的精彩绝伦，没有东西能够跟它相比。啊，这里面的表法，啊，经还没说，说明这一回等同华严法华，也称圆教。啊，所以含义很深。下面是阿难七请，啊，分为两小科。第一，尖锐细有，请看经文：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谢以来，所谓成见，习得斩两，生稀有心。啊，阿难见相，生稀有心，跟在佛边多年。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庄严的像，啊，这么稀有的事情。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尊者阿难即自是为，阿难乃本经之当机。这个法会他是当机者，若论其本呢，是亦从果相应，这发生大事。啊，由此可知，阿难也是九缘界已经成就了。啊，到这个地方来现身，来赞助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他显的身份是出苦。出国跟化身差太远了，啊，来扮演这个角色，啊，做释迦牟尼佛的使者，这个里头意思真的是很深，让我们在此里看到，佛跟佛，佛跟这些化身菩萨，这些化身菩萨至少都是八地以上。啊，这么样的融洽，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没有争名争地位的，没有。释迦牟尼佛示现唱主角，这些诸佛唱配角。啊，确实。有很多菩萨资格超过释迦牟尼佛，啊，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九缘界就已经成佛了。欢喜，一看到你那个地方实现作佛，马上就过去了。看看哪个地方你还缺哪里，他就补那个缺。啊，这叫什么？这叫和合僧团，这叫僧赞僧。啊，不是言语上的赞，啊，是来给他当配角，是来给他做影响众。啊，文殊普贤。观音实质，九缘界都成佛了。啊，他们在十方世界，只要看到有人实现成佛的，立刻，那实现成佛就是感。啊，这一些如来呢，他就有因。啊，立刻就去现身。啊，缺少什么，他就来补什么，补这个位置。啊，这里的身份，菩萨身份，圆觉身份，声闻身份，比丘身份，啊，居士在家的，啊，优婆塞的身份，优婆夷的身份，乃至国王大臣凡夫俗子，他统统能实现，来成就圆满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啊，这一台表演的非常精彩，功德皆是圆满。众生弥留啊，要去争取这个位置。佛菩萨没有相争的。
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佛菩萨为什么不争？佛菩萨无我。啊，阿罗汉就真的无我了。两种执着，第一种真的了。啊，人无我。他还认为有法，菩萨破法执，人法而空啊！一切视线，无非是为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是诸佛菩萨共同的愿望，那这里叫同志，共同的愿望。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啊！众生真正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念佛往生得度了，功德圆满。啊，当然以佛身出现，必定这个地方有不少众生根熟了啊，真正能接受啊，见相，这是所谓是上上根基的人，见到佛放光鲜锐，他一看他就开悟了啊，这上上根人啊，中下根人必须要听讲解啊，才能开悟啊，开悟有早晚不同，上根人可能几个月半年开悟了啊，一年开悟，中等根大概三五年开悟，下根可能就10年20年开悟啊，这是根性不相同啊，开悟时间又早晚，开悟之后境界完全相同啊，没有两样，所以佛法永远是平等的啊，佛法最怕的是怀疑，是骄慢不但佛法怕，世间圣教也怕，学儒学道，如果有疑有傲，决定不能成就。啊，《易经》牵挂六爻皆吉，只有这一卦谦虚。64卦里头，其他63卦都没有这卦属身啊，这就是什么？谦谦君子啊，谦德，光明属身。啊，了凡先生，你们看《了凡四训》，他所记载的每一次参加考试，

他都跟一些赶考人都在一起，都算同学了。他预测哪个人会考中，哪个人这一科考不中。放榜之后啊，他所说的果然都中了。他是不是会看相算命？不会，他没学的，他怎么知道呢？那个学生很谦虚，对人很恭敬，就谦跟敬。他说这个人必定得中。为什么？这有德行的人，冥冥当中有鬼神保佑他。他自己参加考举人，好像是两三次考中的，考进士也是的，不是一参加就考中的。他很有耐心，知道要功名必须要德行。他在家里头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最后真的如愿以偿，考中进士。这是孔先生给他算命，命里头没有的。他命里头只道秀才，没有举人，没有进士。做官，做个小官，四川一个很小县份的知县。他考中进士之后，你看他做的那个官是也是个知县，但是是大县，保底。保底这个县是归皇上管的，等于像现在直辖市，这个县是归中央直接管的。像现在首都附近的几个县，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了。《了凡四训》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所以看到经文上呢，这些意思含义很深，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啊，这些都是从果相因的发生大事，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学习。啊，懂得成就别人，成就别人实在讲就是成就自己，不要去争名。啊，自己到后来决定是实至名归。啊，这是一个人的心得。《法华经》中，佛告菩萨曰：“我与阿难等，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常要多闻，我常精进，是故我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难护持我法，业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菩萨众。这是佛在《法华经》里头透了一点信息。阿难跟世尊的关系，九缘界就在一起。

啊，同时发心，同时学佛。啊，阿难喜欢多闻，广学多闻。那释迦牟尼佛常精进，就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两个人成就不一样。多闻的还在菩萨众里头。啊，一门深入的呢，他成佛了。啊，所以确实，我们在实验当中细心去观察。啊，一个喜欢多闻，一个一门深入。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在我们心前，我们看到地贤法师那个徒郭鲁江的徒弟，他不认识字，所以他没有法子念经。老和尚就叫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一门精进。啊，一句佛号念到底，把一切烦恼习气统统念掉了，他成佛了。啊，往生就是成佛了。啊，3年就成就别的同学多啊，地贤法师的徒众很多啊，在当时佛门地位算最高的了啊，徒众很多。这一招比不上郭鲁江。啊，那我们走哪一条路？这个由自己决定。也要考虑到缘分。啊，郭鲁江，他想广学多闻，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要有这个能力，地贤法师一定叫他，劝他学教、学讲经。啊，没有能力，年岁太大了，啊，40以上就不行了。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教学，啊，学生他是40以内的。超过40，他就劝他不要学这。啊，学这个时间很久，也很辛苦。啊，能够成就弘法利生的，他劝你；不能成就的，他劝你老实念佛。啊，老师有智慧，帮我们选择。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才能接受。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为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人考到自己，考虑到自己名闻利养。这都是属于私心。啊，私心不能处理。

没有私心，那已经处理了。啊，所以欧耶大师说得非常好，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心念佛，那就是真实功德。必定生净土。啊，跟本经所说的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聪明人，两者兼得了。啊，虽然学教弘法利身，护持正法，不能将正法消灭掉了。啊，那自己呢？对于净宗坚定信心，一丝毫不怀疑。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念佛要靠功夫，不是念的变数多。你有身心，一天念十句都不算少，他就能往生。啊，品位高，完全是功夫的前身。啊，什么叫身心呢？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这身心。啊，清净、平等、慈悲里头都没有我。啊，那么这个菩提心是从真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妄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护持正法，正法久住，你说你帮助了多少众生？这功德多大？无量无边的。用什么来护持？必定要用自己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面，佛法是真的衰了。经上讲的话没错啊，法弱魔强啊，魔的力量太强大了，修行人很辛苦啊。啊，走正法的路子，处处都有障碍，没有人护持。啊，只有人障碍你。啊，你必须有智慧，关关障碍都能通过。啊，要用什么心态？就是清净这两个字。对于回报我的人，我恭敬他，我赞叹他，我不批评他，我不回报他，我感他的恩德。

他来考我，啊，看我生不生烦恼，会不会起怨恨？我没有起怨恨，我起感恩，通过了。啊，陷害我的人，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啊，也是感恩心对待。啊，以身作则，做出样子来。啊，佛教我们怎么做的？修忍辱波罗蜜。我把忍辱波罗蜜做出来，把布施波罗蜜做出来，把持戒做出来。啊，六波罗蜜，普贤十愿，在我身上就能看到。这样发现，这样修持，魔不能长。啊，魔来的时候，都帮助你提升你。啊，给你做增上缘了。这个增上缘，在佛法讲逆增上缘。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是增上缘，你就一帆风顺了。啊，三宝，龙天善神帮得上忙，他能护持你。啊，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定力，没有智慧，小小的挫折就心里不高兴，嗔恚起来了。小小的利益，哎呦，欢喜贪念就生出来了。这是佛菩萨都无能为力，就是帮不上忙。啊，真正帮得上的，他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自新。啊，这是帮忙的人最喜欢的。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就在生活当中啊。我看到不顺意思，我生不生气啊？要真不生气才行啊！无论是看到、听到了，无动于衷。啊，完全用智慧、用善巧方便来处置，那是报恩。啊，这个是个冤亲债主，他根本就不听我的，我怎么劝他？啊，他看见我掉头就走了。我们在讲经里都可以劝他，教学里都可以劝他。啊，他有意无意就听会听到了。啊，那就是他的缘分。啊，听到怎么样呢？我们了解，他怨恨已经减低了，不再那么执着了。啊，会不会认错了？不见得。为什么？面子问题。心里没事，面子问题。这个面子害不少人呐、啊，啊，特别是读书人，啊，带着有傲慢习气的人，啊，知道错了。

他也在改，表面上他不承认。有没有好处？有好处。那我们总是一生不断地来学习学习，不断地来劝导。啊，没有人听，可以对着了小的录像机听了。我以前学佛没有这些工具。啊，那个时候已经有录音机了，我就对录音机讲，讲完了自己听，哎，这个袋子就可以传送给别人。产生效果。啊，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坚定信心，百折不回，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啊，越是大成就，挫折就越多，就越大，你的关关痛苦，啊，经得起折磨，经得起考验。这时世尊跟阿难两个性格就不一样，一个是喜欢多闻，一个是喜欢精进，同样的成就啊，所以世尊得无上正等成就，实现成佛。阿难呢，实现护法，啊，护持我法，不但护持释迦，他发愿护持将来诸佛法藏，啊，护持诸佛法藏，这就是跟这个发挥情形一样。佛讲经之后，他来集结法藏，啊，他来整理，等于说是把佛所说的一切法整理成书籍经典，流通后世。他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大事啊！如果没有阿难的集结，佛法就灭了。靠口传不行的，传几代就没有了。那么我们就知道阿难的发愿，发这个大愿，啊，集结法藏，流传后世，啊，教化成就菩萨众。能教化成就菩萨众，这是如来。阿难跟释迦根本上没有两样，都是从佛果地上应化身到这个世间来。说若论其极呢，则为集结经藏，传佛心印呢。啊，他是来实现这个角色的。啊，下莲居老居士来实现的。释迦无量寿经

汇集本重新整理，啊，汇集是必要的。像我们在前面看到，啊，光中现刹五种缘一本里头，只有两个本子，一个只有一个本子有，其他四个本子没有。啊，这不能漏掉啊！啊，世尊放光，这是大事。阿难是从这个地方，啊，从看到这个佛放光，才动念头向佛请教，佛才说出这部经。啊，所以这放光很重要。五种本子详略不同，啊，这就是有汇集的必要。但是汇集的人不一样，啊，他的看法选择的句子不相同，不没有能做到尽善尽美，啊，所以这些汇集本不容易传世，啊，没办法取得人的信心。所以要重新再汇集。啊，夏莲老师为这个事情来的。他有两句话，两句话是个对联。浊世现在是五浊卧世，浊世无如念佛好啊！提醒我们，我们身在五浊卧世啊，只有靠念佛，才能够不染浊卧。念佛能保住你。啊，这个浊卧你不会染上，无如念佛好。念佛能求生净土。那么换句话说，浊卧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增上缘。如果是太平盛世，我们会留念这个地方，不想走。啊，对我们讲好的增上缘。下一点是，此生断为大经来。我这一生专门就是为了汇集大经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他老人家自己的写真呐。那么黄念祖老居士来，是来注解这部经的，啊，也是为这个，没别的事情。啊，他们。学禅学密学教样样都学，这是给我们表法，广学多闻，最后呢归净土，妙得很啊，你细心观察了。

啊，夏莲老在时也是如此。啊，学禅、学密、学教，啊，统统都学，最后归净土。啊，做样子给我们看呐，提醒我们呐，这个时代只有这个法门得度，只有这个法门决定有成就，别的法门靠不住。一点都不假，看清楚、看明白了，他的视线，种种视线，无尽的慈悲也，帮助末法众生成就，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对，这还得了吗？啊，所以佛不能离心呢。心里头念念都想着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个就是夏莲公黄念老啊，他们宏愿里面的众生啊，从这个经注。真正认识净土法门，万缘放下，啊，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是空的，啊，这个世界，一切法了不可得，啊，我们才真正能放得下。不再有丝毫留念，啊，眼前一切都不要去关心，有很好，没有也很好。我们再往下面看，啊，阿难传佛心印，阿难是禅宗第二代祖师，啊。佛是将禅传给迦叶，迦叶传给阿难，这是二祖传授密乘，乘传大教的关键任务。啊，教是阿难传的，禅也不离阿难。莲花生大师应化因缘经曰：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师从阿难受世尊玉竹传复之密法。密是阿难传的，又太藏经曼陀罗经钞第三卷书阿难密号啊即法金刚，此又显阿难之本，密宗的金刚就是佛，叫阿难成佛了。不是这一生的，早就成佛了。故知阿难护持佛法了，是他的本愿。现则示现为佛使者，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
本经当机，乃能善知思维，发此妙问。啊，这个问的话是在底下一段。啊，色身诸根，欲越清净。诸根是指色相。啊，色相生的眼、耳、鼻、舌、身，叫五根。越狱是喜乐，欢欢喜喜。为什么得发喜了？啊，发喜充满。这是学佛真正有受用啊！没有得到法喜，不得受用啊！没有得法喜的人，心是乱的。他属于不定居。啊，心智都动摇。如果真正功夫得力，法喜充满，他心是定的，心是静的。啊，净宗法门，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不会被任何干扰。事出世间法，他都不干扰，所以他有法喜。啊，不但有法喜，他还有清净。下面是清净者，家乡俗语，光显也。又宝寂静曰：“如来身者，自心清澈，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苦。”得清净心。阿罗汉就得到了平等心，三贤菩萨就得到了。这讲因地，阿难既然在密宗里头是极法金刚，那就是久远劫成佛了。啊，佛自心清澈，清净平等觉，所以已经离一切烦恼，垢秽是染污。啊，染污我们的六根。啊，眼是色，耳是声，鼻是香，舌是味，身是触，意是知。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染污你的一根。六根对六尘境界解脱了，不受染污。

这就解脱，才真正的自在啊，真正的生法喜啊，所以有受用，不得受用，当然还受染污。都不得受用，为什么不得受用？不外乎结根性啊，结得不透彻，没有真正了解，所以放不下，放不下就被染污。啊，被染污，你的心生烦恼，你怎么会生智慧？啊，你怎么可能有清净法喜充满？啊，所以如来神者，出故世间，啊，他超越世间，不为事法之所悟然，知道世间一切法不可得。啊，《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假的。这些重要的经文要常常记住。什么时候起作用呢？境界现前它起作用。啊，境界现前真能提得起。念几句，心就清净了。啊，就不会受诱惑了。啊，最怕的是境界现前糊涂了，就迷上了。啊，这一迷就大幅度的推转。啊，这是我们不能不提高警觉的。乃至如来神者，如静静中微妙之相，如静水中啊明满之月，这个比喻都比喻得好啊，很清净的镜子当中照见微妙的相，池塘静水里面晚上看到月亮的倒影啊，这心清净的综上引证，经文解释为：当时世尊眼等五根同现虚荣。啊，你看佛，我们讲满身的欢喜。啊，眼耳鼻舌身样样都欢喜，满身的欢喜，满心的欢喜。啊，同现虚荣。心中安乐，妙相清澈，如镜中影，如水中月，光明圆满，静若无形，和悦欢喜，清净庄严。欢喜相啊，佛放的光是欢喜光啊，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欢喜？众生净宗的语言成熟了，这是佛太高兴了。啊，净宗语言成熟了，这是一

切诸佛如来真的常常盼望的，心心想念的，一遇到这种缘，这个众生一生就能做佛，一生就能解脱，不要再等来世，他怎么不欢喜呢？啊，这根熟众生，这纯熟，

这是这个众生是圆满成熟啊。那么他这一生呢，在佛门叫说最后生啊，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这个生现在这个生是最后的生啊，这个生灭了之后不再搞轮回了，轮回没有。所以佛这一大堆的形容说佛的心都欢喜啊，佛没有别的愿，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这一愿。啊，众生没有离开六道就是苦啊！啊，脱离六道，严重的苦没有了，还有轻微的苦，那是什么？四身法界，什么时候再脱离四身法界？佛度化众生的功德就圆满，但是念佛的人同时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极乐世界不在十法界里头，一次就办完了，不要再等第二次啊，修其他的法门都是两次。第一个阶段叫你出轮回，第二个阶段叫你出十法界，啊，是分作两次，净宗一次圆满，没有两次，缘起、顿起，啊，稳当、快速，人人能修。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各行各业，没有一个不能修，没有一个不成就。下面，这假设了个问题。又佛何故喜，这佛为什么欢喜啊？净严书里面喜有二意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念弥陀佛所成行德可亲，故喜。念阿弥陀佛造成极乐世界功德圆满了啊，以这个圆满来戒引设法一切苦难众生平等得度，这欢喜啊。第二个呢，念众生得业实知啊，众生的根性现前成熟啊，怎么不欢喜呢？

再看下面，这还是见相，光眼微微，光是光明，眼是容颜，面色。啊，《无量寿经前注》里说，佛指眼。

有光。啊，佛的面孔自然放光。啊，叫光也。巍巍是高大尊身之貌，貌是样子。啊，家乡俗语，巍巍言德身高显也。总表佛之德容，佛的容貌是功德成就的。我们凡夫的容貌，是业力成就的，啊，善业善人，你一看相貌很慈祥，人是好人的样子，恶人脸上现的恶相，不一样，啊，所以从面貌能看到人心。啊，但是那真正是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经验丰富，看人看太多了，他知道一般人呢，瞒不过他。我们没有那种德行，没有那种智慧，如果把感应篇念熟了，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了一本书《各言联笔》啊，这个分量都不多，真正念得很熟，你就会看人，你就能看事。为什么？因果嘛。六道十法界不出因果啊，你在因上能看到果啊，果上能看到因啊。我们现在这个身是果啊，果上看到我们造的是什么业，都在这个身上啊，都在眼耳鼻舌意里头啊。会看的人一看清清楚楚，寥寥分明。

啊，那么佛的像，无量功德所成就的，啊，德容，所以显耀光明，超越一切，啊，一切众生无法跟佛比，啊，这是佛无量劫来积功累德之所成就，啊。宝刹庄严这一句集资送矣、啊、在原文上面还有面色圆满四个字、啊、表佛面容所放妙光明中应现十方佛土的庄严宝刹啊，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从佛光当中见到十方刹土啊，刹者《法华文句记》第二卷说，刹是梵语，兹云田啊，照这个字的意思翻，中国的田地田，即一佛所往土也，一尊佛

他所教化的地区、区域，啊，我们叫它做佛土、佛国，啊，故之刹就是佛土、佛国的意思，啊，是一尊佛教化的地区，啊，多大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因为我们以前呢，真的是搞错了。经上常说，一尊佛的教区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我们对3000大千世界的概念很模糊。以为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

那么1000个太阳系就是一个小型世界。我们是这样看法的。念老告诉我，不是的。一个单位世界应该是个银河系。他讲的很有道理，经常说的，日月绕着须弥山的腰环绕，那须弥山是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是太阳，须弥山应该是银河的中心。那现在科学说，银河的中心是个黑洞，是个天体，有很大的引力，应该。世尊讲的须弥山就是这个。那我们看到这个科学家画的这个图像，银河系的图像，银河在空中像一个碟子一样，当中搞起来的，旁边很稀薄，那当中顶那就像个须弥山。那我真的，整个太阳系是绕着银河腰在转。所以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这就大了啊。那1000个银河系是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1000个小千是中千，1000个中千叫大千。要乘3次。1000乘1000再乘1000。叫3000大千世界。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太大了。佛有没有灭度？没有啊。这里灭度了，他那个地方怎么？到处都有啊。根本就没有灭度啊。灭度是什么？语言没有了，相就不现了。众生有缘，佛就出现了。缘尽了，佛就灭度。缘怎么尽的呢？缘熟的众生，佛全部度了了，剩下来没熟，没成熟，就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缘成熟的全得度了，剩下来没熟。实在讲，没熟也不放弃呀，这佛的慈悲呀。你什么时候成熟，佛就什么时候来。真的，一点都不假。证明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谁能跟佛比？爱心、慈悲心，没有人能比啊！佛对于一切众生照顾，如同独子那样的爱心来照顾你，我们不听呢，不相信呢，这没有法子啊。那什么时候我们真信了，真愿往生了，这个信息就通了，我们念头才动，佛就知道了，释迦知道了，弥陀也知道了，乃至十方诸佛如来都知道了，知道多欢喜啊！又有一个众生回头了，回家了。下面宋仪续言：如是功德，得未曾有，盖为昭示十方啊！佛家开言第一稀有之法，第一稀有之法就是《大乘无量寿经》，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放这个光，说这一部经功德无量，没有能超过，因为听到这部经的人，他跟说了，必定往生。一个都不漏啊，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十方，释迦牟尼佛将要开眼啊，开始演绎第一稀有之法，故现世前所未有之瑞，佛今天现的相，放的光，过去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祥瑞妙好的光明，故本经续曰。从昔以来，所谓曾见，习得瞻仰，生稀有心。这是阿难尊者。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此表阿难虽久世佛次，但如是瑞相，前所未见。阿难没见过，今日幸能展示清扬，今天有幸呢见到，心中欢喜，乃其稀有难遭之相。真的是稀有，从来没有到过。下面这一段礼赞陈词就是请法即从做起，偏单有见，常规合掌这是礼敬

于是阿难从坐而起，袈裟披体，袒露右肩，此名偏袒右肩，乃比丘至敬至极。啊，礼佛，把右背露出来，这是最敬礼。表什么呢？表佛有事情吩咐，可以很快立刻就起来替他服务。啊，这是准备的姿势，做出来了。啊，这就是有事弟子夫妻老。啊，动作要敏捷。常规呀，是双膝齐着地，合掌合左右两掌之食指，故又曰合十。印度以合掌表敬礼，表一心专注、恭敬之意。啊，一心专注是主要的，这是真正恭敬，从内心里头恭敬。平常心散乱的，就像指头，啊，十个指头。把十个指头散乱的心集中，一心专注，这是最敬礼。合掌表这个意思。啊，一心是真心的，散乱是妄心。啊，我以真诚心来恭敬礼佛。听佛说法，啊，人如果真的是真诚恭敬，偶尔听法，他是真诚恭敬心，都能够切入。慧能大师，我们从《坛经》里面看到，啊，他是偶然的机会，早晨砍柴，到城里去卖，正好呢，买他柴是个客栈，就是现在的旅馆。啊，以前旅行也有客栈，规模都很小。客栈里面的房间小的，四五个房间，啊，大的十几个房间，有二三十个房间，规模就很大了。啊。客栈里面有一个佛门弟子在家居士，在房间里面诵《金刚经》，在念出声音来的。啊，他是偶然在窗外听到了。啊，从前窗户纸糊的，啊，声音可以听到。啊，纸糊的窗户，我们过去家乡还是这样的。啊，冬天在窗户外面加一块布，破布，

那么他听到念经，也是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若有所得。这是前世的善根。听到这一句，他就很欢喜。他念完了，他就推门进去，向这个居士请教：“您念的是什么？”他说：“我念的金刚经。”他就把他听到所感想的那种欢喜跟这个居士讲。居士一听非常讶异，这都是缘分。觉得他虽然是个樵夫，不认识字，这人是个天才，悟性非常高，很难得，就劝他到五祖，那你去参访。他每天靠卖柴过日子，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生活。这个居士很慷慨，拉了10两银子给他，10两银子可不得了啊！这是大数目啊，他一年才用不完呢。那个银子真值钱的。老我母亲没人照顾，这就很放心，找几个佛教徒，我们替你照顾，你放心，你去，一定有成就。这真难得。这么个因缘，他到黄梅，在黄梅真的住了8个月。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这个帮助的居士功德大了，成就一尊佛。所以修福但要有福报，没有福报修不到福。真正认识那是福田种福要种在福田上。这个是业心专注，才能听得懂，才能听出味道。所以这个与识字读书没有关系，就是业心专注。这一句话难得，一门深入，一心千遍，都是这个意思。只要做到一心专注，没有不成就。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真正做到一心专注，离境之后，这就说话了，请法了。请法分两小段，第一，最深奇特，这是阿难自己的感触。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奇特法。”
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这是阿难说出来的，白是表白，啊，下对上，啊，白佛言，阿难常归合掌，向佛陈述尽法所问，啊，恭敬之至，入大祭典。立一切善动，就近即近，谓之大吉。啊，大吉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这一句是念老写的。啊，立。一切善动，凡夫的心是善的，是动的，这是妄心。啊，经教里都常说，真心理念，真心常住，真心不动。啊，动是妄心。真心是凝聚的，不散。啊，真心没有妄想，真心没有念头。我们有想有念，想跟念都是妄心啊，这个一定要懂。我们今天的麻烦就是妄念太多，妄想太多，怎么个治法？我今天教六合园的几个同学，如果真正要把心定下来，头一个把手机放下。啊，我自己有经验，我手机用的很少。啊，过去几年，我每个月充一次电，你就知道用的少。啊，这两年的时候，三个月充一次电，半年充一次电，电池可管用了，放在那里半年了，按一下还是有。啊，电还没跑光，现在完全不要了。麻烦，别人打电话找我，他找有手机的人，再转给我，我不要了。神多少死啊，心清净了。我们自己要有对治自己的方法，没方法不行。啊，念佛要紧呐！啊，不再打闲岔了。啊，什么事情？那些可以知道，也可以不必知道。啊，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我们不要自己扰乱自己。

这样就好。所以要立一切善动。我们虽然不能入定，但是一般讲呢，清净多了，杂念妄想有啊，少了，大量的减少了，这对自己有好处。真正修行人修什么？就修这个。张家大师说的，放下。该放下的，统统要放下。如来真的，一切三动全没有了，真离开了。究竟寂静，这个寂静是真心，真心本来就是寂静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动摇就是此地讲的善动。由此可知，真心不动。我们如何回归到真心，从善动回归到不动，这就是真正功夫，这就是功夫的力。到究竟极境就成佛了。这大劫是大极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是自心本定，不是从外头来的。《涅盘经》里面第三十卷有这么一句话：“我与此间娑罗双数入大极点。”这个我释迦牟尼佛自称。我在这个娑罗双世间入大极点。大极点者名大涅槃。大般涅槃是活着真的，不是死了叫入大般涅槃。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不能搞错。就是我们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什么时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眼在色尘上入大极点，耳在身尘上入大极点，六根在六尘当中入大极点，这是真功夫，这是真修行，这是真正的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那是门道，境界就是大极点，每个法门到最后都入大极点，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57页，357页第四行，《涅盘经》30，也就30卷，曰：“我于此间。”娑罗双树，如大吉定。大吉定者，名大涅槃。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大吉定是属于或于

大耳即时三昧，或者说呢，大即净妙三摩地，都是同一个意思。如来所入之禅定也，立一切三动，究竟极尽，这叫大极。我们在《大乘经教》里头常听佛说，烦恼有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每一段一种烦恼，都是属于极定。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此地讲的离了啊，离见思的三动，这就得极尽，这是阿罗汉的极尽，小乘极尽。如果离尘沙烦恼啊，就是尘沙的三动，那是菩萨的寂静啊，菩萨的禅定。如果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此地讲的离一切三动啊，三大类的烦恼全部包括在其中。这个理呢叫大极啊，这是如来所证的啊，如来所入的禅定。梵语三昧，或者是说三摩地啊，三昧三摩地都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都是定，我们叫禅定。如来会说，世尊今日入大极定，行如来行。这个大极定是自性本定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动摇就是此地讲的散动，没有分散的现象，也没有波动的现象啊，这是真心，这是本性。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把心从外面境界收回来，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这个意思。大家孟子懂得啊，什么是学问？收心是学问啊。佛法什么是功夫？收心是功夫，把心收在一处，不让它散动。散动是凡夫，六道凡夫心啊。能够把心收在一处，这是禅定。世间人也有禅定。啊，世间禅定生四禅天。

司空天，那个境界跟阿罗汉相似，但是不能跟他比。为什么呢？阿罗汉是真断了，永远断了。四禅天跟四空天是暂时，是定功啊，把烦恼扶住了，并没有断。定要失去，烦恼又会现行。啊，所以还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念佛人，印光大师讲的很多，许许多念佛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念佛功夫不得力怎么办？这着急。他老人家给人最好的一个比喻，第一个，对于极乐之苦不能透彻了解啊，这个娑婆之苦，极乐之乐呢也不能理解。果然把极乐的乐、娑婆的苦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肯定啊把娑婆卸掉了，要放弃掉了，一心呢求生净土，功夫就会得力。啊，第二种呢，也是生死心不切，有苟且偷生的念头，这个念头非常强烈。啊，所以功夫不得力。还有一种呢，心散乱，妄想太多，杂念太多，也就是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心定不下来。所以中国古人呢，那是经验之谈呢，劝导我们啊，知事多是烦恼多，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需要知道，没有必要认识的人不必要认识。说世人多处是非多，你见的人太多，人越多是非就越多，事越多烦恼就越多，这都是障碍念佛成就的原因，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把一切人跟事都放下了，一心念佛，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不问任何事，他也不离开这些人和事，这是真正的本事啊！为什么呢？他有只有一个念头，生死心切。印老常常叫人把死这个字看清楚啊，他老人家写了个死字，挂在他的小念佛堂的佛像后面，就这一个字。每一天想到，今天就是我寿命最后的一天，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想头？

这是一个好办法了。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讲灾难的，包括核武战争。我们大家都知道，拥有核武的国家，他们的核子弹头加起来，一般估计超过50000枚呀，一枚会毁掉一个城市，地球上还没有50000个城市，一按钮，几秒钟，世界就没有了，毁灭了。不像二次大战要打好多年了，没有啊，几秒钟就完了。印光大师这个十字摆在面前，嗨，太好了。战争可不可能爆发呢？很难讲啊。如果碰头一个糊涂人，那一个人发狂发疯了，他把按钮一按，马上就爆发。啊，正常的人不会啊，酒喝醉的人就很难讲啊。啊，情绪不好的人很难说。所以，那么多东这个核弹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之后，就想到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今天就要死了，念佛的心就恳切了。哎，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古人没有，现在人有，每个人都看到，每个人都有这个警惕的人，个个都往生了，是好事情啊！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不敢留念，想留念也不敢。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诚心，要用慈悲心。啊，要用厚道的心，积点德了，到极乐世界，别的都不欢迎你，欢迎积德的人。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极乐世界欢迎。啊，我们多做一点极乐世界欢迎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是是非非全都放下，不要再理会了。真正相信人心本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是他一时迷惑颠倒，这个不必去计较啊。礼敬祝福。普通供养啊，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啊！了解大吉定的意思，大吉定是我们的真心，大吉定是我们的本心。啊，人人都有，我们只是现在被无明、尘沙、见识、搅惑乱了。啊，虽然这些东西搅惑，自性还是自性，自性没有变的。啊，即定在呀，放下就是。

世间最可贵的就是放下。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诸佛菩萨千经万

在先前的生活上，我们就得受用了。你看，以真诚、清净、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这样的人，必定得到佛的加持啊！佛加持好啊，自己得利益，我们周边的人也得利益，一人有福啊，连带一物啊。佛要是大，连带这个城市，连带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地区都有福了啊！人要修福，修大福。落实在生活，就是心如来心。就以《人王经》上卷说，人王经两卷，初年月八日，方作十地，入大祭师三昧。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啊，先以人王经上卷曰：“二十世尊，初年月八日，如大吉净妙三摩地。那么《涅盘经》三十卷上这个一句，念拿引用在经文上，这个注解上，啊，就是我于此间娑罗双树。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啊，入大吉定。这个大吉定，梵语称大涅槃。又真解云：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普遍平等就是自信本定啊，即大吉定，并是念佛三昧一名，这都是念佛三昧的名称。念佛三昧称大吉定，念佛三昧称普等三昧。为什么？念佛法门摄受的众生广大，没有边际啊，一切世间啊，不是我们这一个世间的，一切世间，包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所有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这所有一切众生，这叫普啊，这一句佛号，大家都念这句佛号，往生极乐世界成佛，这平等。这叫普等啊，都是念佛成就的。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念佛再要找别的

东西来帮助，实在讲没有必要。那是自己对这个法门有怀疑，觉得我再加一点好像更可靠一点，这是凡浅，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普等三昧，念佛三昧，是究竟圆满的三昧。修其他的法门，把这个三昧来帮助，这正确的。修这个法门，拿别的来帮助，这就毫无意义。乾隆年间，慈云灌顶法师在《观无量寿经》直指直指这本注解，就是灌顶法师他做的。我们过去学习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参考他老人家这个注解的本子他说我们如果遇到重大灾难，灾难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没有办法忏悔。所有经法、经论，这个佛的一些方法，通通失效，没有办法救你这个苦难。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一句佛号能救你。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来显示佛号功德超过一切。一切法门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一切法门不能度，这一句佛号能度。很可惜，净宗天天念佛，不知道这个名号功德了，不知道。听到了还怀疑，因为佛号太容易念了，南无阿弥太容易念了，容易念反而不相信。不以为然，这种人真正叫没福啊！无上珍宝到手上不认识，把它丢掉了，你说多可惜！再想得到，不是容易事情。这个法门真正是难得，很容易失掉。佛祖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呢，这个宝遇到了，要好好把它抓住，决定不能放过。一定要放下万缘，这是真的，我们要救命。这不念行吗？不念真不行呢，真要念呢。真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你决定获得安全感。

什么样的灾变，你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你的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么灾变来临的时候，正是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好的增上缘，不是坏事。只有真正念佛人得无比殊胜的利益，

下面接着说，今佛我一说念佛法门，诸念佛三昧。啊，释迦牟尼佛今天讲这部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故持大寂定，通说呢，即为佛的禅定。佛所证得的禅定，名大涅槃，若安精进。啊，以现前这一部经来讲，大寂定是指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啊，这是宝，宝中之宝。第一殊胜的妙宝就称为宝王三昧，三昧中王。啊，一切三昧当中第一了。阿弥陀佛，你看诸佛尊崇他，称他为佛中之王。念佛法门，宝王法门呐、啊！真正念佛就是宝王三昧。今时世尊开言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啊，佛种种实现，啊，放光现瑞。这个光瑞从哪里来的？从念佛三昧当中出现。啊，那么阿难见到了，非常稀奇，非常的特别，从来没见过。佛说一切经，入定层次不一样，要跟那个法门相应，表法的。啊，今天讲无量寿经，显示出这个经跟其他一切经不一样。啊，从哪里看呢？从瑞相不相同，这个瑞相太奇特了。其他的瑞相，普通的，常常看见的，一般相似的，今天这一个实现，跟过去一般讲经教学实现的不一样。佛入念佛宝王三昧，也希望看到的人、听到的人、接触到的人啊，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回头，都能入宝王三昧啊。宝王三昧有前身不同，啊，这就是偶益大师所说的。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的阶位，总是念佛功夫前身不同。
这个功夫都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前身不同。你看，通常讲三大类，功夫成片，这是最小的念佛三昧。事业心不乱，这是中间的；理业心不乱是最高的。念到最低的三昧，功夫成片，我们常说的，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叫成片。有这个功夫，就决定得生。一切时，一切处，想往生，佛就来接引你。这最浅的。如果念到四意心，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念到理意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这就是功夫的前身。不在乎多少啊，欧耶大师没说多少啊，功夫前身的，功夫前身完全是说你放下多少，你对于娑婆世界这个六道十法界通通放下了，功夫深。这个人念一声阿弥陀佛，敌的一般人念十万声号都不止，十万声佛号散心念的，不能聚成功德，是没功德。一心念的功德无量啊！我们真想去啊！不能再用善心了。李老师以前常常告诉我们要换心，把散乱心要换成极定心。极是清净，定是平等。活在这个世界，一切时一切处，用清净平等心待人接物，用清净平等心生活，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都得自在呀！你不受干扰啊！你心是极定的，你的功夫是真实的。一念相应，一念佛，真功夫。不再搞假的了，这是入大极点。第二句呢，主奇特法，这个奇特法就是念佛往生的方法。我们看注解，静隐俗乐，佛所得法超出于人，在世所无，故应奇特。佛要不住奇特法，怎么能说得出奇特法？
住就是他心里有啊，

藕益大师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别人没说过啊，只有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说出来。世尊成佛是念佛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法是其他法，所以敬业三福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这句话不稀奇，它排列在三福最后这一条，放在发菩提心后面，这就很特别了，很稀奇了。为什么呢？三福的排列，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二乘福，声闻缘觉；第三福是大乘菩萨福。菩萨还要深信因果吗？我年轻的时候初读这个经，看到这一句话，感到很奇怪。深信因果，我们人都相信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我们都相信啊。难道菩萨不相信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这么一句话放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难题，想不通。他要放在第一句、第一幅里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放在第三呢，就把我们搞糊涂了。啊，那这个因果绝对不是普通的因果，不是世间讲的因果。啊，一定是讲别的。真的想了好几个星期，才恍然大悟。这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样说法的时候呢，就能讲得通了。念佛成佛这个事情，世间人不相信啊，二乘也不相信啊。唯有大乘菩萨。

们才能相信。啊，他们才能依教奉行。啊，那换一句话说，达到了最高峰，达到究竟圆满是什么呢？所有菩萨最后成佛都是念佛成佛的。这谁知道？啊，明心见性，那就是念佛了。口里没念，心上念的，心上要没有自信，自信是正佛，你怎么能明心？怎么能见性？啊，明心见性是心念。啊，所以这一句放在这个第三福里头，意思深广没有边际，太深了。啊，一般学佛的同学念下去就念过了，没有想到这么深的意思。想到这么深的意思，那今天我们遇到是念佛法门，所有法门里无比殊胜的第一法门，啊，成佛的法门，遇到了哪有不成佛的道理？这不能不懂啊！啊，成佛，成佛什么意思？知道的人不多啊。成佛是成就，无量的智慧，究竟的德能，圆满的福报，你要不要？啊，这一解释大家都要了。啊，如果说成佛，哦，成就像泥塑木雕的佛像，供在大殿上，天天给人家礼拜，那个佛大概都没有人想干。坐在了位置上，天天接受别人礼拜，毫无意义啊！啊，要是跟你讲成就无量智慧，哦，这个要啊，究竟的德能好啊，圆满的福报啊，这更要了。啊，你说这个佛好不好？佛是谁？佛就是自己的自信，就是自己的真心。你不学佛，不要佛，他也在，并不是你不要他，他就没有了。如果他没有了，你的身心就没有了。你的身心才现出来的啊，所以从自性上讲，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在哪里？你就是啊，你还要问吗？啊，你本来是佛，你就是佛。你今天搞成这个样子，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佛，也不知道佛是什么，叫迷惑颠倒。那凡夫是糊涂。

弥陀释迦呢是个觉悟的佛，他不迷惑。实际上，我们跟他们没有两样，无二无别。

那么《净严疏》里头说得好，佛所得的法超出于人，这个于人就是菩萨以下，菩萨证得了不圆满，佛证得的是圆满，声闻缘觉证得少分，六道里面众生完全迷惑啊，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通通超出啊，啊，在世所这个世间找不到啊，所以叫奇特。或赞曰：既凡密数，今日将说，故曰诸奇特。这个奇特就是净土法门。诸佛如来要救济这些凡众，那有一个秘术，术是方法，神秘的方法，今天要宣说。

啊，这个叫诸其特。又真解曰：其特法者，如来正觉果海，名为其特。其特之极，至下，啊，下面讲花光处覆，至闻仗义，啊，花光处覆，这个经文呢，把其特全显示出来了，啊，仗是仗显，啊，显示出来。真解这个意思好，如来正觉果海，真其特。为什么呢？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无有能说。说不出来，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说他有，六根缘不到，啊，他没有物质现象，前五根缘不到。他没有受想行识，第六意识圆不到，他不是自然现象，

阿赖耶的见分也见不到，它存在，能现万法。所现的一切法，真叫琳琅满目，百千万变的，这变化了。贤首过世的《还原观》上说：“畜生无尽。”啊，像万花筒一样。这一转动里头变化无有止境的。啊，你说它没有，它起变化，它现一切相。你说它有吧，所现的一切相全是假的。如同空花水月。你能见到，你能听到，能闻到，能成嗅得到，你得不到。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的画面，这里面东西一样得不到。啊，不能控制。不能支配，不能占有。啊，果然把这个电视、电影看透了，看明白了，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就跟电视、电影一样，全是假的。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受用，不能占有。要外缘放下，放下就对了。啊，为什么它的存在只是刹那间？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1秒钟，1600兆的。相思相续的幻想啊，绝对不是真实啊！念自己本身都是如是啊，身外之物样样都是的啊。所以我们到了，把那个控制的念头、占有的念头。啊，分别执着的念头，把它一扫而光，你就入佛境界了。佛在这个世间，六根见六尘境界，就是这个看法，这是决定正确的，叫正知正见。啊，一切放下叫正行，这菩萨行。啊，菩萨行不是没有动作，有。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心，就是菩萨。啊，一样穿衣。一样吃饭，一样应酬，啊，一样忙得不亦乐乎。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他不造业。啊，起心动念就是业，业就有善恶，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

轮回于是出现了。轮回怎么出现的？自己造的。你如果学菩萨，于一切法里头，离一切法，即一切法没离开，离一切法是心于一切法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离一切法。立即是同时的，没有先后。能立一切法的这个人是佛菩萨。在一切法里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佛法真的奇特了。

啊，真解讲，奇特到极处。如同《观经》上所说的，佛有84000相，不是一般人讲32相、80种好啊。佛有84000相，阿弥陀佛啊，我们要记住。48愿里头告诉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身相跟阿弥陀佛同。普等两个字在极乐世界完全落实了，普是普遍，等是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里头出佛，出现有佛菩萨在教化众生，这是奇特之际呀！不但没见过，没听过，做梦也没梦见过。啊，这奇特，且如华严性奇品，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那是什么？自信呐。一切众生身中有佛性，佛性就是正觉智，就是自信，就是发性，就是实相。名字很多，一桩事情啊，有，不是没有。叹云啊，释迦牟尼佛见到了啊，叹之云：奇哉，啊，奇之奇异，奇而非特，

啊，是很奇怪，但是不能说特别。又如《法华提婆品》，龙女成佛，成佛，这很特别。龙女八岁，啊，特别是特别，特别不起。或者呢，经书众宝莲华，周满世界。此莲花与因缘是一，一是一宝，在花外无佛真觉。欲因是正啊，你要说它是正正报呢，再说百千亿亿。所以说，你说它是一，它一里头有正；你说它是正，正里头又有一。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正。啊，你要说它是因，在如来果上功德。那这就不是因，于是因是果啊，则十方所生妙化，这又是因。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啊，于因是主啊，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啊，竹中有伴，欲因是伴呢，则唯是如来真觉。伴中又有主，欲因是一法呢，则此中出无量法；欲因是无量啊，则一句佛号。这一段的意思就在最后这一句，名号真真不可思议，所以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他说奇特法，上面这个意思很深。啊，换一句话说，不能说它是一，不能说它是真，不能说它是因，不能说它是果。啊，不能说它是主，不能说它是伴，不能说它是一法，也不能说它是多法。它什么都包括在其中。这什么？就这一句佛号。佛就是正用这一句佛号，普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这个法叫奇特了啊，你说这些意思，这一句名号里通通具足啊，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真正明了之后，死心塌地，什么都不求。这一句名号念到底，真真念到底了，什么法就通了。上面所说的，你全通了。

你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下面是念老把这一段文。做一个解释，啊，自六十指，啊，没有办法详细说，啊，简单给我们做个解释。如来果德，称为奇特，最接奇特呢，就是经中花光出佛。把这个奇特的意思统统显示出来了，啊，彰是彰显，很清楚、很明白的显示出来，啊，这段文，切入。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知，这个正觉知就是佛所说的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为什么能成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能成佛啊。但是一切众生确实具足啊，众生的这个名词含义非常广啊！为什么叫做众生？因为它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我们人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我们这张桌子。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坐的椅子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住的房子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房子外面树木花草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这些所生起的万物不离开大地，都要靠大地。大地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通通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这奇特了。

慧能大师见性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一句话用今天白话来讲，没有想到自性，本来就具足一切法。这一切法是什么？就是华严说的如来智慧德相。换一句话说，跟一切如来平等平等，丝毫差别都没有。

只是如来的智慧德相现前了，我们的智慧德相没现前。实在说，不是没现前，哪有不现前的道理？我们的智慧德现呢？因为他受了染污，他有障碍，因此他的现前呢变了质了。你看，迷了变成阿赖耶，阿赖耶现前。啊，阿赖耶又变了，业相转向境界相，这三细相变成六处，由六处变成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就是我们自性里头的本自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的智慧变成什么？变成烦恼，就是妄念。啊，我们的妄念妄想就是智慧。啊，德能呢？变成负面作用。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就晓得：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是我们自性的德能。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贪嗔痴，变成妄语两舌，变成这个，这起反面，这不起正面的。啊，念头变成了贪嗔痴。要晓得，实相是自己的自性本具的。现在为什么反过来了？这就是什么迷了啊？迷了就颠倒了，智慧变成胡思乱想，啊，德能变成反作用，相好呢？相好变成了六道轮回。啊，原本的相好是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变成六道轮回，啊，都是阿赖耶变的。啊，唯心所现，心是光明，心是正觉，心现的都是美好的。啊，那一念迷了之后，心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叫妄心。阿赖耶所变现全都是反面的，啊，所以说负面的不是正面，啊，自性是正面的，所以它还是起作用啊，不是不起作用啊，啊，起的是反面的作用。啊，反正一如，反正不二，是离体是一个嘛？只是就个迷嘛。我们今天做的功夫，就是破迷开悟。啊，破迷开悟用的方法就是戒定慧。这总纲领、总原则。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违背，那就是佛法。啊，违背了，戒定慧变了质了，也会变质，那就变成妖魔鬼怪了。啊，那就非常可怕。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切法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下生。啊，这是讲六道十法界，从心下生。

世界毁灭，你得不到好处，你堕落在无间地狱。受苦受难，用劫来计算，叫无量劫，出不来呀。无量劫之后，什么时候你想回头了，苦头吃尽了，不想吃苦了。那苦离开就感觉得很快乐。有这种念头，佛就出现了，来帮助你回头。你不能回头的时候，佛不来，来了没用，你不会听，不会接受，你自以为是。自己真正知道错了，佛就出现。在地狱确实度日如年，苦不堪言。大乘佛法法界虚空界，这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给你讲无量劫是形容的意思。人在受苦，感觉的时间很长；人在享乐，感觉的时间很短。这就证明时间没有长短，完全是你自己的感觉。所以在地狱里受尽刑罚，就好像千年万世一样。也许在我们人间就是几年几十年，地狱里感觉的它已经是千万劫。小孩没有分别之处，很快乐，这个童年过年很高兴，盼望好久好久好久才过年。大人尤其工作一切不顺利的，感觉怎么这么快年月到了。所以实际上没有时空，时空都是我们念头造成的，属于不相应心法，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可是世间人把它当作事实，他就有的受了。他在这个里头不能解脱。如果知道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他就解脱了。解脱就自在了。为什么呢？他能回到过去，他能回到未来。这时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他想到哪里就到了。没有距离。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此方即是极乐，极乐即是此方，没有空间。看到释迦牟尼佛无界的参学，那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现在可以看见。

这是真正的奇特了。所以此生奇特啊，一切众生生中，有正觉知啊，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很此时神奇，但众生皆具则非特殊现象啊，古云奇而非特。为什么呢？众生都有啊，没有例外的啊，我们人有，畜生有，甚至微生物也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有，一毛一尘通通都有。啊，其而非特。法华中龙女成佛啊，这个龙女就是娑伽龙王的女儿，8岁成佛，8岁之龙女能历劫成佛，确极特殊，但特而非奇。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的，个个现成的，故龙女成佛了并不奇怪呀，是很特别，不奇怪。唯此经中之经中一法，即最奇又最特别啊，这一法是什么？这一法就是念佛的法子。啊，下面一经中，本经中，报莲佛光品。啊，这段经文就从一正、因果、主办、一多。啊，这些现象里头来说明，来显示。啊，一常情而论，池中莲花呢，应该是一宝，是我们生活环境。啊，那你要说是一，夜夜花出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又出36,000,000,000佛，可见佛从花现的，故云花外无佛，那就不能说它是一宝。若说是正宝呢，经上说这个花有1,000,000,000亿啊，明明说是花叶，那不是佛身，对，不能说它是真。若说它是因，但此乃如来果德的成就，它不是因。如果说它是果，那么这个花是十方世界所生之物。啊，怎么是十方？就是十方众生念佛去往生的啊，莲花化身，不带行人，果具公允，所以它不是苦。若说它是主呢，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含摄一切，它这个半就多了，即半甚多。若说是半呢，在心外无法，唯是如来真觉。

在下面得了一个总结的现象，极乐智一真主办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这一句话很重要。于摄是一法，但一法中有无量光，其中出生无量法。若说是无量的，则只是一句名号。三种庄严，如一法句。这三种庄严，国土庄严、正报庄严、依报庄严。入一法句，这一法句就是弥陀名号，所以说此，乃其中之极，特中之特，不可称，不可数，不可思议之法，亦不可安眠。不能说他个名号，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所以只是勉强名之为其特法。这个其特法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名号。今日世尊于宣弥陀宏愿一乘，最奇特之法，住于弥陀之所住，佛佛相念，故曰住奇特法。弥陀，我心本是一体，说法如是，闻法也如是。这是真正住其他法我们在此地将它简单做一个总结。其特法是指本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心就定了。其特法就是这一句名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决定得念佛三昧，决定往生不退。清净弥陀，成就无上菩提。我们跟佛有缘，跟阿弥陀佛有殊胜的法缘。为什么？你能信，你能愿，你肯念佛只是我们现前业障太重，对于这个其他法还没搞清楚，所以应该放的还放不下，

这些烦恼习气境缘还常常干扰我们，不仅是干扰，严重的干扰，让我们念佛不能专心，让我们念佛得不到法喜。让我们念佛得不到受用。学佛的同学不免担心啊，我能不能往生啊？如果不能往生，这一生空过了，感觉到很可惜。怎么忏悔都不知道。这个法门，经上常说，祖师大德们常常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信愿行。我们的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善根不足，另一个是对经教学习的不够，有深厚的善根，那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现在一接触，就好像遇到亲人一样，能生起善根。过去善根不足，要靠这一生把它补足。什么方法补足呢？读诵、听经，这两个。但是都要有真诚恭敬心。印祖所说的一份诚敬得一份利益，那个诚敬很重要，真诚心恭敬心，听一遍一遍的听。现在这个科学也帮上我们忙，我们要善用它，用这个听讲经的这个机器，听讲的机器，现在做得很精致，随身听，这个经我们从头到尾讲一遍。1200个小时，都在这一个机器上。甚至于我们第一次讲的，前年，第二次讲的，都在这个机器上，都做好了。每天听，每天听，把它听清楚。那不听的不听，就读经。读经不要读注解。就读经文，一天念个10遍、20遍，专念，不求解释，就求定。念经的目的是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现前了，不定什么缘会开悟，这一悟这经就通了。你的真心真愿就起来了，你念佛就有味道了，就法喜充满，越念越快乐，
功夫才能得力。啊，方法由我们自己去选，喜欢哪一种，选定的就不要动。啊，不能今天这个法子，明天再换个法子，那就完了。多少人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他兴趣很多，今天是听说这个好，明天听说那个好，啊，他心不定，散乱，所以最后一事无成，依旧搞六道轮回，这就错了。啊，佛法最贵的就是知心一处，要懂得这个道理。其实世间法也如是。能知心一处的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没有不能解决的。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把心住在阿弥陀佛上，住在这一部经上。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啊！佛所住者，经言素月。诸佛住者，涅槃常苦，诸佛同住。啊，一切诸佛住在哪里呢？住在大般涅槃。前面讲了大寂定，这佛的住处。那我们今天要住在哪里？这个住不是讲身，是讲心。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诸佛住处，就是如来的大寂定，就是诸佛所住的大般涅槃。啊，特别的就是这一句佛号。最深之道啊，一句佛号也。没有比这更殊胜的了。万万不可三心而已。啊，尤其我们先生活在今天这个乱世，你心不住在佛号，你就错了。乱世人真的是今天不知道明天死，明天是死是活，不知道啊。啊，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了。啊，明天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对我来讲，什么是大死？这一句佛号是大死。没比这更大刺激啊！我这个真诚心、恭敬心、求生净土的心，念头一动，阿弥陀佛知道，
啊，念头才动，周边法界，诸佛如来都知道。诸佛给我作证，弥陀来接引我。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心一定要住在佛号上，住在极乐世界上。经，这个经就是极乐世界。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在我们手里。有坚定的信心，相信自己决定往生，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世间万缘，一切放下。一切时，一切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我们所争的是怎样克服我们的烦恼习气，不跟人争，跟自己争。啊，我们所求的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

今日是修，这指释迦牟尼佛住彼所住啊，就诸佛所住啊，住大涅槃，能起化用啊，是教化众生，起这个大作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慧疏曰：佛所住不二乘菩萨，这个不就是非的意思，不是二乘菩萨所能及啊，是这个意思。为佛与佛住之，二乘菩萨是在设法界里面，他们没有离开设法界，他们离开六道轮回了，啊，没有离开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没有离开这里。大乘教里面称六道为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这大乘教常称啊，真正称为圣人是圆教初住以上才称圣。为什么呢？他们离开设法界了啊，离开四圣法界了啊，这乘法

身菩萨，怎么离开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就离开了。啊，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如来的报身也住在这个地方。啊，如来所以在住这个地方，是法身菩萨有感，佛就有应。法身菩萨所现的都是报身，所以佛所现的也是报身。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啊，现这种身。所以为佛与佛住之，这是常寂光净土。啊，这是真如自性。又佛说三乘随他教示，过住三乘法，声闻住在声闻，缘觉住在缘觉，菩萨住在菩萨，啊，三乘里头也有佛，跟菩萨住在一起，啊，所以过住三乘法。今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啊，佛自所住的法身，住常寂光；报身住十宝土。啊，这是诸佛所住。慧疏啊，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净佛所述，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在之所住。诸佛自之所住，就是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诸佛之所住。啊，我们要发这个心。能不能入诸佛境界的功夫，我们的功夫成熟，纯熟就成佛了。啊，成佛就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把功夫不断向上提升，这是个事，要认真学习。在哪里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学，用真诚、清净、平等、觉、慈悲生活，要用这个心待人处事。啊，我用真诚，人家欺骗我不要紧，欺骗让他欺骗，不要在意。啊，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期在台北讲经教学，台北道安老法师，这是我们的前辈，那这个人很慈悲，我一生当中就遇到一个宽宏大量，没有嫉妒傲慢。啊，他办了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去做总主讲。啊，那个时候上课的学生有800人。啊，是台北市附近大专学校的学生，每个星期一天，啊，星期天早晨9点钟上课，啊，一堂课1个半小时，早晨2堂，下午2堂，啊，我们一共3个老师。道安法师讲一堂，还有智愈法师，他讲一堂，我讲2堂，每个星期一次。啊，那么学生听我课的很多，座无虚席，啊，位置都坐得满满的。道安老法师上课，我有一天去看了一下，人数只有50-60个人，不到100人。啊，我看到很难过。我跟老法师商量，因为早晨是我上课，他上下午的，我说我们两个对调一下，你跟智愈法师，你们两个讲上午，我讲下午。这对调一下之后啊，他们学生下午来听课，上午人很少，更没法子啊。啊，可是老法师完全不在意。真正护持正法，对我们年轻的法师爱护备至。啊，一般人可说他受不了啊。他是这个班主任啊，我们是教员的身份，他是校长身份的。啊，我在那里教了4年了，到老和尚往生。老和尚往生之后，我教了1年就不行了，没有这么宽宏大量的人。啊，我的学生多了，嫉妒障碍就来了。逼着我辞掉这个工作啊，所以我就离开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不容易啊。度量大的人真不多。那我这一生当中就遇到一个。啊，老和尚对我们爱护备至。啊，对我们的教学，他生欢喜心。啊，这么多人来听课的，非常高兴。

出家人都能像道安老法师，佛法怎么会不兴旺呢？决定兴旺啊！他真正做得了生战胜。

0: 啊，这一招我就从道安法师那里学来的，一定要互相赞叹，啊，一定要互相支持。啊，学生他兴趣不一样，讲座没有这个约束的，啊，课程派了，欢迎大家来听。啊，没有任何拘束。啊，是由法师重要的跟听众接法缘，这个很重要。那有人讲的不很好，听众很多，讲的很好的人没人听，法缘不一样。这李老师说的啊，所以我们平常要留意跟大家广结法缘啊，我们设防供养，绝不留放在那里，都拿去结缘，缘结的越结越广啊，越结越多。道理在此地。啊，印光大师懂得结法缘，他的法缘经论善书，设方供养的钱做一桩事情，做得很彻底，啊，非常有效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

0: 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2天
3: 都找着我，
4: 找
3: 我这个马
4: 哥呀，
3: 找
4: 我。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 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月余天。

0: 天后，完姬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田楼，别愁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人放的，现在这样。

0: 这些嘛。
1: 萝卜鸡七条肉是肉，
0: 从小就吃的。
1: 什么都会做饭的，还有保镖是
0: 保镖是。
2: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

0: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

0: 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 合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看像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捐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在长春
5: 是。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暴行卑职，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9: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0: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言语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献，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

0: 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地理图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 以利后人，碑名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

宣庙里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实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

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
俗生

无差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

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

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
我作

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

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余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

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念，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

神之重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中人，

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
容色微妙。

超世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在为鄙陋，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若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欢呼如初，故世时后其化

子墨，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加持，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

0: 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 善化烧香，以此回向愿僧别故。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苦，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 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 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 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 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悉发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三宝刹中。
1: 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 不卧口，其不粘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
0: 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 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知，寿终皆得。

往生其故，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
基于

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

都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

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
语言而成尽。

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

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少，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
未及有道。

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

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怜惜，无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

净愿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
巍然一问。

0: 不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石奇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毁， 希求佛智，智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 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 第45。

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95页，59页啊，359页，第七行。第七行，慧疏曰：“佛所著不二乘菩萨所能及，唯佛与佛住持。”又佛说三乘随他教时，各诸三乘法，见佛了啊，见诸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念老说，后说甚好，讲得很好。净佛所说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知所住，而流出此殊胜之妙法。那么这个地方又说到，佛说三乘随他教，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参考资料啊，随他随之。这第三页啊，随他三藏法术，随他语啊，这一条为佛了一向随顺他机之意，摄于方便之法，引导众生，故名随他意语。佛教化众生，

与众生的感应而生起的啊，佛事。住在自信里面，净宗法门讲呢，住在常寂光里，没有色相，也没有意念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三种现象啊，自信里头没有啊，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啊、念力、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都没有啊，一片光明、圆满的自信。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是真正的无为法，叫真如无为。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从诸佛如来到

只要有感，佛就有应。那诸佛之感呢，是诸佛应化在世间，世间八相成道，弘法利生，这是佛的应化身有感。诸佛有应。应的时候，世心为菩萨，世心为声闻，世心为比丘，世心为护法，做种种事情，帮助佛这一次教化的圆满。那么这是随顺诸佛，同时他也能随顺菩萨，也能随顺天人，乃至于修罗、三恶道。世现三乘以下，佛一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像世尊。最初十二年说阿含经几乎全是随顺众生教的，那就是随他语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得到什么这些人轮回在六道，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六道里头的人道，需要衣食住行。需要，在自己来说，中国人讲需要功名。需要利禄，需要家庭，需要事业，这诸多方面，佛菩萨都能知道他，帮助他得到。经上常讲的三种布施，就是满足众生的愿望。众生需要财富，物质生活过得舒适一点。佛教他发布施得财富。他需要精神生活，佛教他修发布施得智慧。财施得财，法师的智慧，无为布施的长寿的健康长寿，真正所谓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那么这些呢，都是随他教。啊，从随他教里面，佛慢慢的把他们提升，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有这个智慧，啊，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佛就给他讲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讲真相呢，是随自，不是随他了。啊，佛自。

自己清真的境界叫随智，啊，随智于意。如来三愚之意，啊，佛随身自意，自摄所证之业时等法。啊，这是随意自意说的。涅盘经35页，如我所说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分为12类，或随自意说，或随他意说，或随自他意说。啊，这个就是如来的三语。啊，天台教学里头有随自意、随他意这个术语，随自意与随他意之并称，就叫随自随他，也叫做随智随情。随情是随众生，众生是有情，随智是随自，自己已经转识成智了。转识成智就是佛啊，最低的阶级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转八识成四智，这叫随智，啊，随智是随智。说佛说法时，依其自内证而说者，称为随自意、随智。其所作说者呢，称为随自意语、随智说。啊，反过来，顺应对方之想法而说，称为随他意、随情。其所说呢，称为随他意语啊。随情说，啊，这是第二种。复次，不为佛之自内证，而顺应，要顺对方想法，与其同一说法，称为随自他意。也是随情智，其所说者呢，称随自他语意，随情智说。此中随自意、随他意、随自他意之说，均见于南本涅盘经卷三二迦摄菩萨品，智德大师复就真俗二谛说，分别称为随智、随情、随情智，啊，是这三种。又台宗在教相的分判上，以佛自显之真实密意为随自意，随顺众生之机
勤而施各种方便，这叫随他意。而判法华为随自意之教，法华华也啊，般若。那么这一些大经都是随自意啊，如来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自证的境界，不但凡夫不知道，三乘他们也不知道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啊。那么这是随次一说了，这其他诸经呢，在随他意之说啊，随他意之说，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就很多很多啊。此外诸宗之间也广用随自随他，以判全实深浅啊。随他是全，随自是实，随自随他了，教义前身都不一样。如《大日经书》卷七，即《金刚经》《大教王经书》卷一，均为真言密教，是随自意说；显教呢，为随他意方便说啊，这是密宗所判的。日本法师圆空大师玄策本愿念佛起，以念佛为佛之随自意，定善住行之法为随他意圆空大师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他有玄策本愿念佛起，特别提倡第十八愿啊，根据十八愿十念必生，建立念佛宗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早年没错，但是现在好像变了样子。我遇到这个宗派，日本这个宗派啊，他们是专一十八愿，其他的都不一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十八愿只是生念必生，本经三辈往生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是在第十九愿，那么专一一愿呢，不发菩提心是不能往生的啊。实际上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含摄一切愿，就是其他的四十七愿，愿愿如是啊。多愿即是一愿，一愿即是多愿的，这个说法才圆满了啊，不能够分割。

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就将48愿这一篇经文，本经第六篇，定作早课必诵。

这一大段的经文主要讲的就是持戒念佛啊，念佛如果疏忽戒律，在修学过程当中会遭到很多障难啊，这些破坏他念佛的功德，障碍他不能往生啊，所以特别选这一段，也符合世尊入涅槃的时候这教诲啊，在入涅槃之前最后的一言啊，教导后世的弟子一戒为师，以苦为师啊，所以我们特别选这一段经文做完课啊，对我们的修学有直接的帮助啊。那么由此可见，世尊说法非常活泼，无论随自意随他意，佛确实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如果佛起心动念，佛是凡夫，佛随他意也不起心不动念啊，就像降本布施的水实验啊，水是矿物，

在无蕴里面，我们只看到它显示的身，放在瓶里面，你看到的瓶子装的水，啊，水的样子看到了色身，受想行识看不出来。啊，他们有眼睛，啊，眼耳鼻舌看不出来，啊，意看不出来，顶多看到个身吧。但是他能看，他能听，我们相信他能嗅，他能尝，他能触，他懂得人的意思，那是意根。啊，在实验里面全都看出来呀，而且比我们厉害。我们没有学过外国语文，不懂，他什么国家的语言都懂。啊，什么文字他都懂，他都没障碍。啊，显示出的捷径。跟他所看到、所听到，那我们用意念给他，他能体会到，反应非常正确。我们给他的信息是正面的，反应很美；是负面的，很丑陋。他真懂啊。

他这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桌子会看的，会听的，懂得我们意思，地板也会，墙壁也会，天花板也会通通都能看能听。既然能看能听呢，我们就晓得他能闻，他懂得味道，酸甜苦辣咸他都知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我们中国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太远了。神明在哪里？跟我们融成一体，什么都知道我们见过，中国外国都有，所谓附体，冤亲债主附体。竟然有一个人被附体的有多少灵呢？有100多个，附在一个人身上。有的灵附在眼睛里，附在耳朵里，附在身体里。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他附体的时候，真能叫这个人有许许多多这叫莫名其妙的痛苦。我们称他为冤亲债主。这个现象很普遍，国内国外都有。看到了，令人麻木啊！冷静的人看到这个现象，会有高度的警觉。决定不能跟众生结怨你跟他没有怨恨，他不会附你身。附你身总是跟你有过节。人生在世，处事待人接物要谨慎。不跟人结怨仇，也不跟人结欢喜怨。为什么呢？度惹祸上身。谁能警觉到？看到这个现象的人很多很多。看到这个现象就有警觉性的人可不多。这个事情多半用佛法来调解。多数都他都能接受。能接受的人很好办，他提出要求，他想听经，他想念佛，请你把你修学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他就能离开。甚至于有一些，他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也能往生这是冤亲债主里头有智慧的生前没修好，功夫差一级，这个时候他能够补足

啊，达到往生的标准，就是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必须用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时间努力念佛，我们自己把自己的缺失统统补齐。啊，往生的时候不需要靠别人助念，啊，自自在在就走了，这个好啊。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啊。我们居住的这个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但是对于修行人来说呢，是个很好的时代。啊，为什么呢？带给我们高度的警觉，对世间一切所有不敢贪念，这个好啊！不敢贪念，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帮助我们念佛，证得三昧。证得三昧，往生极乐世界，功德就具足了。换一句话说，你决定得生。啊，往生之后的品位高下，完全在现前，念佛功夫的前身。前身，现在我们明白，前身是指什么说的呢？指你放下多少说的。你放下的越多，功夫就越深。啊，不是指念佛号多少，与这个不相关。啊，可是古今大德有不少给我们做表法，给我们做示范。啊，像黄念老大经节完成之后，他来到这个世间，因缘尽了，他就为这桩事情来的。这个事情做圆满了，他没事了。啊，念佛往生，一天念14万声佛号，这表什么意思呢？表万缘放下，他没有妄念。他这半年时间里，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里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佛号之外，一切都放下了，表这个意思。我们要能看出来，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

那么他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他要做啊。他花了6年时间，

年时间没有时间念佛，写这一部注解，日夜不懈怠，没有人帮助他，自己一个人干。参考了193种的资料，他那些资料我去看他的时候，还堆在房间里，我都看到了。在那个时候，能收集这么多资料，真不简单。三宝加持，不是人力所能为也。佛菩萨知道他要做这个工作，天龙护法知道他做这个工作，所以自自然然就有很多收藏这些典籍的人都送给他，给他做参考。这个里头还有一些外国的典籍，日本的，日本、韩国古人写的这些注解论文，全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文字上没有障碍。老人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我们不能只看他一天14万声佛号。要懂得十四万声佛号所表的是什么法，这个重要。所表的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表这个意思，你就要懂得。最重要是放下，彻底放下，丝毫挂碍没有了，你就丝毫障碍就没有了，往生才圆满。

啊，这个后面这一句说，又佛说三乘，随他教示，各诸三乘法，今诸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这个后头后说甚好，今佛所说是佛果觉，乃佛境界，故住于诸佛自知所住。佛住，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诸佛自知所住，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怎么住法？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不离这个十个字啊，通通与它相应。用真诚心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不要用虚伪，用真诚啊，那别人用虚伪心对我，我用真诚心对他。为什么？他要搞六道轮回，我不想搞六道轮回，我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佛的世界，佛用真心啊，用妄心不相应啊，啊，佛的心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菩提心真诚心是体，其他的四句是其用啊，清净平等觉是自受用，慈悲是他受用，待人接物一片慈悲啊，对待自己是清净心，一尘不染，不染污就是清净，没有高下，没有傲慢，没有嫉妒，就是平等。啊，能够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啊，从真诚心里面起的谦虚。啊，礼敬别人，礼敬诸佛了。啊，忏悔业障是谦虚啊。礼敬诸佛是懂得尊重别人的，而流出此殊胜妙法。这个妙法就是念佛成佛，奇特妙法，以为众生之因心。啊，往生世界的条件呢？又真解曰：诸佛所住者，住普等三昧，普等三昧即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一名也。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这也说得很好啊，
啊，诸佛所住，这心住在哪里？心在普，等，普是普遍，等是平等。啊，这个心是真心。啊，真心普遍，心包太虚。啊，等是平等，量州法界。啊，对变法界、虚空界平等的看法，跟谁平等？跟佛平等。所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不是跟别人平等，啊，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都是阿弥陀佛。啊，念佛人呢，要走入实观呢，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所有众生都是真的阿弥陀化身，自己也是阿弥陀化身，阿弥陀是真如本性。啊，一切法都是从自性生的，自性是阿弥陀佛，所以一切万法无一不是阿弥陀佛。一片树叶，阿弥陀佛；一朵小花，阿弥陀佛；一粒微尘，阿弥陀佛。你能不成佛吗？没这个道理。啊，这叫普等三昧。这叫大寂定，也就是大圆满啊，全归到阿弥陀佛去了，全归自性啊。那么这些通通是念佛三昧的意名。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三世诸佛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成佛的。这个理一定要懂啊！是净佛，净佛是现在释迦牟尼佛。要为我们说念佛法门，住念佛三昧，真解之说，更切近之。啊，真解这个说法，完全是依据善导大师所说的。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唐朝初年人，啊，这些日本的祖师，在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亲近善导，亲近智者大师，啊，今天日本佛教。这些形式还保留着，而且很浓。啊，我们从外表上来看，内里面呢，他们把经教疏忽。不去研究经教，所以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啊，这是很遗憾的。我到日本讲经，日本有几位法师跟我说啊，他们看到我很欢喜，他说日本400年前他们的寺院庵堂天天都有人讲经，现在没有了。啊，我在日本讲经虽然时间不长，就是这个活动啊，都会写在日本佛教历史上。我听到很感动。也很惊讶。啊，我们中国对于讲经教学，疏忽了200年。

两百年当中，前一百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知道疏忽了。纵然有讲经学教的，在幸运行上跟古时候比不上，比我们现在强，我们不如他。最近这个一百年，我们说我们看见了。看见是快速度的下跌，以十年、十年来比较。现前十年比不上过去十年，过去的十年跟他在上面十年又比不上，那往下看就很可悲。下面十年大概连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比不上。这是佛教的危机，这是衰灭的现象啊！如果一代胜过一代，这是兴旺的迹象。佛教从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一代比一代有成就，兴旺气象。到唐代，圣道基础。所以大家都说，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唐朝中叶之后，小乘不学了，所以到宋朝啊，小乘这两宗就没有了。现在知道中国有陈实居士两宗的人不多。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没有了。你痕迹都找不到。所以中国只有大乘八个宗派。那么到今天也跟日本一样，有形象没有实质。这是令人担忧的一桩事情。我们要抱着古人那样的心态，希望后续超过我们。我们给他做基础，踏着我们的肩膀更上一层楼。不能看眼前就觉得满足了，这是绝大的错误。要深入经藏啊！学习是两个法门，

这两门要知道，但是两门都必须要深厚的基础，这最重要的。好像建大楼，两种建法，地基是一般的，是相同的。啊，那就是戒律非常重要。如果不在戒律上扎根，成就很有限，可能没成就。啊，成就是学术，不是智慧。啊，扎根必须要儒释道三个根。儒要扎根，道也要扎根。儒的根至少啊，就像《弟子规》感应里面的是根之根，啊，儒家最低限度。要专攻一部经，那儒家有十三经，十三经里头选一种，啊，至少用5年的时间专攻，做基础，啊，道家选一种，啊，庄子太长。玄内篇，那一篇只有7篇，不算长。啊，或者是取老子《道德经》，啊，学道家的感应篇，道家还有不少劝信这个劝善的小品。里面的格言很丰富，啊，以这个为基础啊，有了坚定的基础，大乘学一门，啊，专攻一部，10年，再成为祖师大德了。我相信。他的成就会在我们之上，好啊，这兴旺了。如果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会流眼泪。

不是兴旺的迹象。如果不如我们，我们就感觉失望了，没指望。啊，如果我们障碍年轻人，阻止他们，那我们所造的是阿鼻地狱的罪业，我们在做灭法。啊，干灭法能往生吗？不可能的。啊，哪有干灭法的事情？念佛会往生，这我们决定不相信的。啊，可是今天、昨天也有些朋友谈到这问题。啊，儒释道四字的问题。啊，四字什么条件？不是大学毕业。不是拿到很高的学位，不是，

啊，最重要的，真诚的爱心。啊，真诚的恭敬心。印度讲的诚信嘛。那换句话说，真正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这个人到哪去找？真难呐！啊，自己都不自爱，怎么会爱人？啊，我们看人，这人能不能成就，从这小地方去看。他对父母、对长辈、对大众，啊，对大众宽厚，啊，有智慧，能观察人。有度量，能包容人，有能力，能照顾人，这他具备了基本的德行。啊，孔子在中国是个标准，一般人学的基本德行以孔子为标准。温良恭俭让，看他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这几个条件？啊，温和、善良，啊，恭敬、谨慎。廉洁，肯让别人，啊，有这个基础，这是什么？这个人具足圣人的基础了，你才能够培养得出来啊。遇到这个人，我们得全心全力照顾他。帮助他，成就他，啊，这是我们的责任、使命。不能说他跟我没关系，他不是我的儿女，他不是我的亲戚，我为什么照顾他？我们为国家民族照顾他。为一切众生的幸福照顾他，因为他的成就，他能为众生造福，他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啊，现在这种人少，认识人的人也少。这是个可悲的现象。我们只有求祖宗，加持，求三宝，感应，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遇到几个，啊，多不敢说，一两个都是宝啊。

帮助后继的人，知见最重要啊，德行跟知见，良好的德行，正知正见。

马来西亚，我们心里面想着汉学院，十年能培养几个人才啊？10个就不得了了。不能想多啊。有10个人出来还得了吗？救能救天下啊。

啊，这个人有一点点私心，有一点点欲望，就全都毁掉了。啊，所以立志做圣贤，立志做佛，立志做菩萨。啊，世间圣人都做不到，佛菩萨更没份呐。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导师，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啊，佛门当中称导师，是对佛的称呼，对化身大师的称呼。舍主断结经曰：“好导师者，令众生类视其正道故。”类分门。别类啊，众生根性不同，老师有智慧，有善巧啊，声闻根性人帮助他证阿罗汉果，菩萨种性人帮助他证得菩萨，佛种性人帮助他起入大般涅槃，是视其正道啊。华首经云：“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道师。”六道凡夫都知道有生死啊，可是事实真相呢？没有生死。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说得叫人听懂，人听了觉悟了。啊，也能够入教修行，这个人成为道士。佛报恩经曰：“大道士者，以正路示涅槃经。”这个经是道路。啊，以正路与自性相应的正路，与自性相违背的是邪道，旁门左道啊，那是不能成就的啊，实得无为常乐。这底下有个小挂物，无为，指无为法；常乐，指常乐我净。啊，这真有。真有常乐我净。常是什么？不生。啊，乐是决定没有苦，这是真乐。我是主宰，是自在。啊，决定自己能做主，得大自在。啊，净是清净，在任何环境里头。不会被染污，为什么？因为他不着相啊，他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他是永远清净。
啊，因为老师所说的是无为法，学生所学的也是无为法，无为法才真正有常乐我净，又真解曰：道是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迎接，无所依故。这专就经中说，阿弥陀佛，念念当中都在戒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念佛往生的大众，他一个不漏。啊，那我们就知道，弥陀有神通，能现无量无边身。临命终时来接引的，全是弥陀的化身。啊，化身跟真身不同，化身是随众生心现。啊，那我们平常心中对佛的形象认知有关系。佛来接引呢，一定是你最欢喜、最熟悉的这个像。我们每天拜佛、供佛、供这尊佛像，那临终来接引的就是这个像。啊，所以非常欢喜，天天拜你，天天想你，终于见到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不一样，那是报身佛，那是佛的真身，是随佛自身所现的。来接引的是随我们众生心实现的，不相同。啊，佛怎么现身？现应身、化身、报身，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一点必须知道。啊，以为佛起心动念，那大错特错了。啊，如果若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不是佛。那唯有不起心不动念，才能现一切身。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莲花化身。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莲花的缘是自己发的心。我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就有一朵莲花。托阿弥陀佛的因呢，生到佛国度啊！啊，莲花开的时候，你坐在莲花台里头，你自己清清楚楚，啊，上了莲花去了。上去之后，莲花就合起来了。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花到极乐世界。
时间很快，一刹那就到了。到了时候花就开了，你就出来了。啊，这一出来这个身呢，就不一样了。啊，是什么样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换一句话说，在莲花里头有很大的转变。啊，我们看过杨灿，啊，蚕结个茧，吐丝结个茧，把自己包在里面。等他出来的时候，他把茧咬破，他出来了，出来是小蝴蝶一样，变了，长翅膀会飞了。啊，往生的人也一样。坐到莲花去的，看到是自己的身像，在莲花里的不知不觉变了。莲花一开，看自己的身像，怎么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身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好有无量光啊，光中无量诸佛菩萨。那个境界不可思议。啊，绝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啊，所以境界真真不可思议。

又真切曰：“道是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接引，无所依，一个都不漏。”这个我们看了，再放心啊！阿弥陀佛不会把我漏掉啊！可是你一定要如法，如果是为自私自利。为名闻利养，这个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啊，这一点要知道。又大道士者呢，即弥陀世尊，

包含法界一切众生。五尘，这是个术语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我们念一遍。啊，出《盂兰盆经》书里头所说的，尘即蕴在之意。为人天等各以所修之法为尘，蕴在至其所至之处。啊，一共有五种，叫五尘。古时候，尘就是尺，啊，现在叫尺，古时候叫尺。是啊，运载的工具啊，运人、运货物，大车叫大车，小车叫小车。啊，佛借用它来做比喻，啊，说为五种，第一种啊。人臣，仁者仁也，要能忍呐、于世间为顺勤进，悉能安人故也。啊，那么现在的人不能忍，安就没有了，能忍就安。啊，安你才能得到乐。啊，不安到底是苦。哪来的路啊？所以，对于境界，唯境啊，叫唯情境，与你自己欢喜的。完全相反，我们希望社会美好，社会安定，社会吉祥。人民安乐，不喜欢社会动乱。社会动乱，人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啊，都生活在恐怖之中，这个生活很苦。啊，即现在是乱世。是唯境啊，那么极乐世界是顺境，我们所喜欢的，在极乐世界处处都见到；我们不喜欢的，极乐世界见不到，没有啊。所以环境有顺境。

违心、逆心。啊，人事的环境比物质的环境更重要。啊，人事讲缘，有善缘，有恶缘。啊，恶缘，这些人处处找麻烦。啊，他围绕他个人的利益。啊，障碍一些人做这些公益的善行，他不喜欢，他只知道自利，不知道利益别人。啊，所以顺境要忍，要忍；逆境也要忍，善缘要忍，恶缘也要忍，通通要忍。啊，忍是什么？用冷静、公平来接待。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生怨恨。换一句话说，在一切境界当中，保持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静而不染，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基本的德行啊。菩萨修行对这个词非常重视啊，六波罗蜜里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布施修福，第二个是忍辱成就福报。如果不能忍，所修的功德都漏掉了。啊，能修能忍，所修的功德就会有结果。啊，它的结果就是定慧。啊，在三学里面讲，人是持戒，结果呢是得定，得三昧。三昧之后就开智慧。啊，戒定慧，三学就圆满了。啊，所以不能忍，决定成就不了定慧。啊，学佛定慧不能现前，白学了。啊，84000法门修什么？修戒定慧。无量法门还是修戒定慧。皆是根本。定是开花，慧是结果。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走的道路。我们要从这里扎根呢、啊？啊，什么境界都要能忍，啊，能忍就能放下。你看下面说的，为人以三归五戒为尘，运出四趣。啊，这是讲五趣。五趣是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啊，你能够超越这四道。

不会堕在这个四趣里头。啊，生于人道，故名人臣。那么我们过去三皈五戒修得不错，这一生当中的人生，如果三皈五戒修不好，人生得不到。啊，凡是到人间来投生的人生，过去生中三皈五戒都不错，是怎么来到世间的？啊，来到世间，说实在话，都是好人。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没人教，从小就受教啊，疏忽了。父母没教他，啊，扎根的教育是父母，不是别人。什么时候教呢？从怀孕就开始。一出生到满3岁，这1000天扎根教育，他的老师就是母亲。母亲要是会教，这1000天把他的根扎好了。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0。”3岁扎下来的根，到80岁都不会变。这个根多牢，多坚固。啊，这个根怎么扎呢？父母做样子给他看，千万不能疏忽。他虽然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已经在学习。那这1000天当中，父母要很小心、谨慎照顾他。凡是不善的、负面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防范严密。啊，这样3年他就学好了。啊，父母在家庭里头把孝养父母，敬事长辈，友爱兄弟，做出来给小孩看。啊，小孩天天看，这1000天全看会了。这个根扎得好啊。啊，这叫扎根的教育啊。啊，聪明的小孩3、4岁就开始教他识字。啊，这个教育，正式教育从这开始。啊，认识这个字，字怎么读法？啊，代表什么意思？简简。

讲给他听。由浅而深啊，一年学会几百字啊，啊，一天认两三个，不要多。一年就两三百啊，两年就五六百字。啊，到七岁上学，老师很好教啊。啊，教他读书，就是字差不多都认识。啊，老师教句读，古书上没有句子这个标点符号。啊，句读要老师圈出来，啊，点一点，逗一点，一个完整的句子画一个圈，啊，看小朋友的能力，他一天能读多少字，善根好的。啊，最好的一天能够背六七百字。啊，古时候教学是算字数的。啊，要古时候的书，他也讲究科学。啊，印刷的书。一定是直行，没有横的。一行20个字，一面10行，就是200个字。啊，两面一张400个字。啊，聪明的学生，他能够念600-700个字。啊，这怎么算法呢？教他念10遍。他就会背了，这就是标准。啊，10遍背不下来，减少。啊，减400字，400字背不下来，减300字，300字背不下来，减200字，200字再还背不下来，100字。100字就5行，啊，标准是念10遍就会背。啊，能背诵了，10遍成诵了，晓得这个孩子他能记多少，啊，根性就差不多分别出来了，所以。纵然是同样念一部书，进度每个人不一样，因人而异。老师教也是因人施教。啊，标准的能背之后，老师要督促他念100遍。念200遍，啊，就背得很熟了。10遍会背，再背100遍到200遍。啊，每一天上课，把前面书统统背一遍，背过一遍，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啊，这是什么？这是附带的收获。叫他背书，主要不是这个意思。他能记那么多附带，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修定。不叫他背书，小孩也会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就很可怕。啊，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胡思乱想呢？他的思想定在意上就背书。所以背书不是目的，真正目的是让小孩少打妄念，啊，让他的心能集中，啊，这才是真正的意思。所以念久了，他心定了，啊，心定就会开智慧，他就能悟入他所读的里这些道理，啊，会把这些道理用在生活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国人教学，目的是教学生开智慧。方法，这就属于戒律。啊，目的是叫他得定。终极的目的是从定开智慧。啊，开智慧的时候，经里头的意思，老师一说，他就开悟。他就明白啊，为什么他心专一，他没有妄念，那就是妄念很少，容易开悟。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开悟？妄想太多，他怎么可能开悟？他心不定啊，妄想多，杂念多，这把功夫全都破坏了。麻烦在这些地方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中国古老的教学法，几千年的人都循着这个规矩，现在人不要了。学西方，西方人求学的目的是知识。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是求智慧。智慧跟知识两桩事情。智慧真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啊，今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啊，社会乱了，怎么解决？联合国召集各国的精英、专家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搞了40多年，没法子。啊，现在这些人对于和平已经丧失信心了。我就遇到很多啊，与会的这些同仁。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遇到我的时候都问，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从这个话里头我们理解，他对和平丧失了信心。

这才是今天真正问题的关键。啊，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就发现了，以前不知道啊。啊，那怎么办呢？要让这些丧失和平信心的人帮助他们恢复信心，建立信心，这个社会才有救啊。啊，于是这些人已经丧失信心了，怎样帮助他建立？只有一个方法，做出实验来，让他看到，他才会相信。啊，我们给他做报告，说得很好听，他没见到。我们报告完了之后下台，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吃饭，就很多人问我，法师，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不能实现的。这就给我当头一棒，把我敲醒了。我发现真正问题之所在，信心，信心危机也。再想到大乘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佛讲的真好啊。

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信心。啊，强烈的信心，没有了。啊，强烈的信心加上强真诚的爱心，没有一样事情做不成功。啊，我们把这个关键找出来了，那就得想什么方法。能让众生信心、爱心，都是他自性里面本具的德行，不是外来的，他本有的。从小没人教，他失掉了，这个事是迷失，是忘失，忘记了。醒过来，就现前了。这要靠教育。啊，这要什么教育？今天科学技术的教育不行，他不讲这个东西，要圣贤教育啊，古圣先贤的教育，要宗教教育，因为宗教里都教信啊，宗教里都教爱，宗教能够屹立于社会，到今天还能存在，就靠这两个字：信、爱。宗教要没有这两个字，这宗教就消灭了。啊，有这两个字，这宗教会永存。今天社会上普遍就是没有这两个字啊，麻烦来了啊！人是这两个字为根本呐，现在人这两个字也没有了。

啊，中国人讲得很完整，讲无常。无常第一个就是爱，人，人就是爱，仁义礼智信。啊，你看爱头一个，信是最后一个，都是最重要的德行。啊，以信为基础，以信为根本，信没有了，上面四个全没有了。你说心多重要，像五层大楼，心是第一层，啊，智是第二层，理是第三层，义是第四层，仁爱是最高的一层。我们如何重建五伦道德？啊，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从《感应篇》，从《十善业》，要认真学习这三样东西啊！这三样东西是大根大本呐、啊！啊，五常能恢复，五伦才能够出现，四维八德很容易的就恢复了。啊，这是当前。

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啊！我们想恢复汉学，找什么样的学生呢？就找有五常概念的学生。那不能说他都做到，做到的时候一个也找不到。他有这个概念。啊，对这五样东西能生欢喜心，啊，很想学习，这就非常难得了。啊，他们下一代再找学生，条件要比我们深。为什么呢？要找有胎教的。啊，真正负责任，真正能尽义务，把小孩教好。希望这个小孩不是做大官，不是发大财，希望小孩将来长大了，他是圣人，他是贤人，圣贤君子的教育。啊，家长要有这种认知，这个教育才能恢复。啊，真正在社会真正恢复安定和平，至少需要100年之后，不是眼前就能看到。啊，100年之后会恢复到安定和平就不错了，这就是莫大的功德了。啊，我们眼前的时候能够培养3、4个圣贤君子，那就算很有成就。有10几个，那就太多了。啊，希望下一代，我们能有3、4个，下一代有30、40个，再下一代有，啊，能够达到100个。啊，20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有200、300个圣贤君子，天下太平。什么问题解决？要慢慢来。现在干这桩事情非常辛苦。啊，得不到社会的关怀，人家看到都嫉妒障碍。啊，所以会做得很辛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61页，360页第二行，第二行。我们从第二句念起，又真解曰：导师行者，即弥陀世尊，平等引接，无所疑故。又，这个又啊，还是真解说的。大导师者呢？即弥陀世尊，以本愿引摄五尘，五尘就包含法界一切众生。前面呢，我们学到此地，参考资料里头有五尘，

第一呢，人乘我们学过了，今天从第二天乘看起啊。六道众生呢，天是最高的，也是最殊胜的啊。六道里面，乐多苦少。天者为天然、自然、乐甚、深甚，有这四门好处啊。这升天呢，天有28层。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一般升天，多半是欲界。为什么呢？其情无欲没断，他修上品十善，修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所以他的果报啊非常殊胜啊，在六道里头得最高的就享受。那个上面色界天以上，大概都是真正修行人啊，所以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啊。神仙也在欲界，如果断欲的，他就到色界，甚至于到无色界，啊，那是相当的定功。佛门所说的四禅八定，这是色界、无色界的因性。啊，四禅分配在四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定比这个更高，在四空天。啊，四空天里面没有物质现象，没有肉体，啊，我们通常称它为灵界。他只有神识，世间人称之为灵魂啊，而且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很久，我们无法想象啊，没有身体之落，这最落的了。有身体，有很多拘束，与色界天人没有欲，有身体。他还需要居住的环境啊，无色界天不需要了啊，真正得大自在。下面呢，说天以十善为尘，这个一定要记住。等于说升天你怎么去，交通工具尘是交通工具，这交通工具是十善业道。修上品十善，这个人就升天了啊，运出五道啊，就离开五道。五道是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他离开这个五道，他升到天道去了。说更能修习禅定啊，如果修十善还

加上禅定的功夫，即生色界，无色界天，故名天成。佛的经教里头，对于天讲得非常清楚。我在早年刚刚出来讲经，那个时候住在函馆长家里，那么他的邻居有一个天主教的教堂，这个教堂有个神父，也很难得，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政治大学的中文这个文学院的院长，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也常常在一起。他对于佛教也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藏着有一部大藏经，他知道了，向我借，我借给他看，看了之后很欢喜，告诉我，佛教对天上的记载好像比圣经讲得更清楚。我就告诉他，确实如此，因为我读过圣经。为什么说得这么清楚呢？释迦牟尼佛去过，不止去过一次，多次去过，所以对天上情形非常熟悉。这天道，一般人不知道佛法，认为天道就是最高的了。都希望能升天，这也是个好事情，不是坏事。佛菩萨也赞成。那么接受佛法之后，才晓得还有比天道更殊胜的，后面这三种。第三个呢，声闻者。声闻者，闻如来身教而得悟道也。这一类呢，听佛讲经，佛讲的小乘经，小乘经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恒顺众生，众生喜欢学什么，喜欢要什么，佛都告诉他，让他都能够满愿。大家对佛这个教学生欢喜心，渐渐深入，知道还有更高明的、更好的，他们也能够接受，那就是佛对他们的讲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是很浅显的，说明什么？说明六道的真相，苦集灭道，这个四大律。苦是世间的果，
人间苦啊，可是三恶道更苦，畜生比人更苦，鬼比畜生还苦，地狱最苦了，比鬼道不知道要苦多少倍。从果上讲，大家容易体会，感触比较深。然后佛再告诉你，苦从哪里来的？苦从一切不善业来的。哪些是不善业？后面越讲越详细。自私自利是不善，名闻利养是不善，贪嗔痴慢是不善，五欲六尘是不善，这些不善业了，造成的不善的果报。佛具体而言的贪婪是恶鬼道，愚痴是畜生道，嗔恚是地狱道。这是把无量因缘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因。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啊。能把贪嗔痴放下，决定不贪不嗔不痴，你就不会堕三恶道。不是，没有因就不会有苦，有因就有苦。三善道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明白了六道的真相，才知道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远离三恶道。声闻里面讲到出世间法，讲灭道，怎样灭烦恼，怎样脱离六道轮回，讲这些道理。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些人听得懂，真正依照佛的方法去修行，他们真的阿罗汉果。所以运出三界。三界就是六道，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到达涅槃，这个涅槃不是圆满的。佛家的名词叫偏真涅槃。阿罗汉所证得的果位也是不生不灭，涅槃有不生不灭的意思。这个身体出离六道轮回之后，

就没有生灭的现象。啊，为什么六道里头生灭的因断了？他在四生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在这个环境里头依然修行，不断地在向上提升。啊，为什么呢？色身还是有的，不过没有生灭的现象，就是没有生死的现象。啊，换句话说，生老病死没有了，这也非常值得人羡慕。啊，可是他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没有分段生死，他有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不是真的生命，是他要很用功，要很努力，像读书一样。啊，慢慢的升起，从声闻升到缘觉，缘觉升到菩萨，这是一个转变。譬如小学毕业了升到中学，中学毕业了升到大学，这叫变异。啊，读书读得很辛苦，啊，成绩达到标准，提升了，这叫变异。那个生死是比喻，啊，你要受一番辛苦，啊，提升自己境界，是这个意思，不是真的生死。这是声闻。第四个呢，缘觉。缘觉比声闻高，缘觉为观十二因缘，觉悟真空之理，他以十二因缘为尘，运出三界，道于涅槃。啊，声闻跟缘觉的涅槃很像，是相同的境界。啊，但是这个不是真的涅槃，相似的。声闻人要在这个里面住20000大劫，才能回想相当，才能提升。缘觉是10000大劫，这缘觉快，声闻慢。啊，这个就是迷悟有浅深不一样，声闻迷得深，缘觉迷得轻，啊，声闻重。那第五呢，是菩萨者。啊，菩萨凡愚居人菩提萨埵。啊，这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中国人喜欢简单，把萨埵尾音省掉了，直称菩萨。啊，所以这菩萨者从六也，翻成中国的意思，觉有情。他的情执没断，所以叫有情。但是他觉悟了，他不明。啊，就是说觉悟了的有情众生，成菩萨。啊，菩萨的地位很多，

华严经上说了51个等级，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念到51年级就毕业了。

经呢分四个段落，前面十个是心，好比是小学啊，第二个也是十个，叫十住啊，好比是中学啊，再上去十个叫十行啊，好比是大学啊，再往上去十个叫十地啊，好比是研究所，等觉好比是博士班，循序渐进啊，慢慢向上提升了。等就是毕业班了，毕业就成佛了。所以佛陀是佛教里头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啊，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好像是学士啊，菩萨是中间的学位啊，佛陀是最高的学位的名称。换一句话说，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是菩萨，人人都是阿罗汉，每一个人都能证得啊，这跟宗教不一样，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人不能成神，人不可以成上帝。啊，佛教里头每个人都可以做菩萨，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众生呢？现在迷了，迷而不觉。啊，迷了之后有烦恼，烦恼造业，业现果报。这就是六道十法界。这个东西，自心、真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像做梦一样，梦中境界醒来之后就没有了。六道众生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见到四圣法界，四圣还是个梦，四圣法界梦醒了，见到是一真法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它还是个梦啊！无时无明习气断尽了，这个境界也没有了。再现出来了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就是真心，真心完全现前，这叫成佛啊！这个时候，完全通达明了了，一切众生，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同一个自性变现的，同一个真心现实的，这才讲到究竟圆满。所以菩萨是觉悟一切的有情众生，这个情就是无时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以六度为尘啊，他的修行方法
他超

欧越十法界的工具就是六波罗蜜啊，这六条修学的纲领啊，它能帮助菩萨运诸众生同出三界，而到涅槃彼岸啊，这个涅槃是真正的涅槃，不像声闻缘觉，声闻缘觉是中途站，可以休息一下，不是目的地，目的地是菩萨的涅槃啊，这到达目的地了，得成为菩萨者啊，所以阿弥陀佛以本愿引摄引导摄受五乘人人天声闻缘觉菩萨，把所有众生之力全包括了，能帮助这些人往生极乐世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极乐世界成佛，证得究竟圆满。故今本师言说本经，正是住弥陀之所住也。这一句话，我们要深入去体会它。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给我们介绍这个法门，是住弥陀之所住。我们今天展开经卷，读诵受持，当然也是住弥陀之所住。我们学习这部经，我们分享这部经，我们平时念这一声佛号，全是住弥陀之所住。那将来果报是什么？果报是弥陀所证得的之果，这个一定有道理，要懂得。如果不住弥陀之所住，那我们住什么地方？我们住贪嗔痴慢，那就是住三恶道；我们住伦理道德，这是住人天，没有出六道轮回，一定要晓得。我们住四谛十二因缘，住小乘。我们住六度是住菩萨者，怎么能跟弥陀所住相提并论？不可能的。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事实真相要清清楚楚。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对于念佛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密增上缘啊，他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要加倍的用功努力，这本书念透了，真念明白了，极乐世界的美好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的。我们今天遇到是地业殊胜的国土啊，地业殊胜的境界，遇到是真正有福报啊，你有机会得到啊，决定不能放弃，放弃就太可惜了。下面经文最深之道，净音所语，无上菩提是最深道啊。又会书十月，于一切事出世间，无有伦比。伦是同类，比是同等。没有跟他相等的。换一句话说，他是至高无上啊。啊，所以净音所说无上菩提，没有比他更高的了。啊，真结曰，最深之道，念佛往生一道，于一切方便中啊，无上最胜故。一切方便是什么？是八万四千法门，是无量法门。无量法门里面无比殊胜的就是念佛往生这一门。啊，这一门一切佛陀说，难行易行之大道。啊，很难相信，但是他很容易成功。啊，不相信的人，他不愿意走这条路。换一句话说，他不能成功。相信的人走这条路，没有一个不成功。啊，真正是万修万人去，一个不漏啊。既然是一个不漏，为什么又说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两个往生？这什么缘故？缘故就在难信嘛，99%的相信，还有一分怀疑，就去不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真叫难信呐！啊，为什么会怀疑？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疑惑自然就生起来。为什么有人不怀疑的？那个人善根深厚，有自信心，对老师

师不怀疑，对圣教不怀疑，他能行，他肯发愿求生，他就顺利达到目的了。那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个世间情执能放下吗？不能放下，那就是不信。啊，这种人怎么想法呢？极乐世界是好，此地还不错，还舍不得离开呀。只要有这个念头，一丝毫的念头，极乐世界就去不成了。你还是留在此地搞六道轮回。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从这个事实真相啊，就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这部经讲很多遍，佛住世讲经说法49年。从来没有一部经呢讲过两遍的，找不到啊！唯独这部经多次宣讲，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难信，佛讲一遍是劝一遍，一遍不行，再讲一遍，再劝一遍。两遍不行，再讲一遍，三劝你。到底讲多少遍，我们不知道。古大德告诉我们，至少是3遍，3遍以上。3遍是有证据。我们猜想当中，佛决定不只讲3遍。啊，佛法讲圆满通常是7，啊，很可能是讲7遍，讲10遍，不可思议啊。啊，说出世尊慈悲到极处啊，巴不得我们赶快到极乐世界。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否则的话，辜负了释迦牟尼佛，大恩大德了。我们用什么来报恩？幸愿持名就是报世尊的恩，报弥陀的恩。啊，弥陀建立极乐世界不容易啊，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无界参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成就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之成就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好之大成，是这么回事情。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次给我们介绍，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汇集本，在中国大藏经里面保留的五种原译本啊，汇合成一本。五种原译本所说的，没有一条是漏掉的。

啊，重复的地方不去。这样成就一部真实圆满的无量寿经啊，中文本呢、啊？利益，世尊往后九千年的末法，全靠这一部经得度。那、啊、这部经不可思议，啊，真解讲得真清楚，真明白。念佛往生一道，于一切方便中无上最深苦啊！有最深道者解脱的《涅槃经》云：“无上上真解脱。”是动词，把它解开。啊，什么东西解开呀、啊？烦恼解开，烦恼断了，烦恼解开了，生死六道轮回的因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人就脱了，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脱离了。无上上真解脱，故无上上即最深矣，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真解的念书，互为表里，因念佛即是无上上最深之道。往生必证涅槃。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闻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宗，最幸运的遇到这一部下莲老为我们重新整理汇集的这部大经。更难得的呢，得到黄念祖老居士为这一部经做了一个集注，用了83种经论，100种祖师的著述。截取精华，注解这部经，真正太难得了。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

真正称得上是如上无上上真现土。念佛就是无上上最深之道，往生决定正大般涅槃。又正当念佛时，心作心事，当下即是，即无上上解脱是也。我们念佛是不是？是的。为什么果报没得到？我们念的不恳切，我们念的是有口无心。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这样念佛不行啊。真诚心，恭敬心啊，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百分诚敬得百分利益，那万分诚敬就得万分利益。你要是万分诚敬，你一句十句佛号，你就得无上上解脱。无上上解脱是理一心不乱的啊，禅宗里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的方法难啊，念佛的方法容易啊。啊，这就看你用什么心。啊，最忌讳的是散乱心，这前面讲过了，心里头妄念太多，杂念太多，啊，心力不能集中，啊，散乱心念佛没有功德，只是阿赖耶里面种个种子。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啊，受用在来生后世，哪一世你真正具足真诚恭敬心，他就得利益啊。那么我们知道真诚恭敬是比什么都重要，啊，用真诚恭敬心念佛，当然也要用真诚恭敬心生活。真诚恭敬心办事，真诚恭敬心待人接物，一真诚，一切真诚，这人就成佛了。啊，凡夫跟佛比差在哪里？凡夫用妄心，佛用真心。啊，凡夫用傲慢心，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佛菩萨用谦虚心。啊，对一切众生恭敬，决定没有丝毫傲慢，这不能不知道。

学佛从哪里学？真诚恭敬当中学。大乘经上常说，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个真实心太重要了。心不真实，干世间事都干不成，何况出世间生死大事。不真诚是做不到的。

啊，所以我们真的会念。啊，正当念佛的时候，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下就是啊，就是无上上解脱时啊。一定要练，要锻炼。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而在现前的时候，是我们非常必要，没有不行。啊，真正把这一句话做到了，我们心安理得，什么灾难到我面前都化解了。你说这个多重要？

今日世尊将言弥陀妙法，故住于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住诸佛所住最上之道啊。啊，这一句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地放在心上，要认真地去学习。请看下一段经文，念佛功德啊，还是阿难尊者在赞叹。请看经文，去来现在，佛佛相念的，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但是阿难看到佛放光，赞叹的话了。阿难心里想，佛今天现奇特相，放稀有的光明，大概是念佛，不是念佛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啊？念佛功德佛常讲，阿难听得耳熟，所以想必佛现在在念佛。

显出这么殊胜。念佛是念过去佛呢，还是念未来佛呢？啊，还是念现在他方佛呢？啊，我们本土的只有一尊释迦牟尼佛，佛念佛肯定是念他方佛。啊，何故？为什么为神显耀？为神是从功德里头流出来的，啊，光明瑞相，殊胜微妙啊，乃尔，啊，像这个样子，从来没见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去来现在，佛佛相念，等等，就前面这一段经文。家乡俗语，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者，名三世诸佛，皆由化众生之念。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了解，有这个认知，一切诸佛本来是一体，同一个心，同一个愿，同德同心，所以叫佛佛道同啊，佛与诸佛没有不同的地方。这些智慧、神通、道理都放光啊，光光相照。这是心得，又智智相照。古云念想啊，啊，古云想念啊，互相念，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华严观里面，贤首过师告诉我，从一体起而用，是三遍。这个三段文是科学，是哲学。是说明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生灭，啊，也就是宇宙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把这些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于是我们晓得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万法跟我们什么关系，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不再迷惑了。三种周边里面第一个是时间空间是假的，所以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
感应不可思议。周边法界是感，立刻就起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变化。畜生无尽。啊，念头一动，畜生无尽。啊，含容空有。含容空有是讲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整个宇宙万物是一体。是同源。众生迷惑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知道相亲相爱，不知道互助合作，演变成竞争、斗争、战争，自相残杀，自相毁灭。这是迷惑到基础啊！啊，干这些事情，后头就是果报现前。果报是无间地狱。造孽的时候很容易，受报的时候很苦啊。受报，受这个果报，想出头很难很难呐、啊！杀人要偿命啊！你几时才能偿得清啊？这麻烦大了。这都是事实真相。释迦佛说的，一切诸佛说的，我们能不相信吗？佛是法界第一等好人呐、圆满觉悟啊，真正的把惑业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看得清楚，他看得明白。啊，他做出的榜样是个什么榜样？标准好人的样子，就是佛。众生在迷，众生害他，佛没有怨恨。啊，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佛有没有怨恨？没有。啊，佛对这些人像自己亲兄弟一样，不但没有怨恨呢，真的还感恩。他为什么感恩呢？这些人在考试啊，佛修学的这六个科目及不及格？我们要记住，不能忘记，释迦牟尼佛在做菩萨的时候，

没成佛，修忍辱波罗蜜，大家称他做忍辱仙人。啊，遇到割礼王，割戒身体，啊，把他凌迟处死，他没有罪过，没有犯法。是这个暴君不讲理呀，一发脾气把他杀了。啊，啥还不是让他好好的死？啊，用小刀片割肉，慢慢把他割死。然后问他，你能不能忍？你有没有怨恨心？没有，再割，一直割到死，他都说没有怨恨心。最后死的时候，告诉割礼王：“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割礼王成就忍辱仙人，圆满忍辱波罗蜜的考试，这最后一个考试通过了。忍辱仙人成佛了，我们要记住，要学习，一生绝不给人结怨仇，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真正知道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呀。啊，只是我觉他迷呀。如果他也觉悟了，就一点冲突都没有了。啊，就像经上说的，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度众生，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他，都帮助他介绍往生的大众，啊，劝导一切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学习。你看，一点嫉妒都没有。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等于说释迦牟尼佛在极乐世界办学，一切诸佛都帮助他介绍学生，最优秀的学生、最好的学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去，成就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大事业。没有一尊佛嫉妒障碍，没有一尊佛批评毁谤的，没有。我们在这里看到真正的佛教啊，我们自己知道了要认真学习。多少菩萨，多少佛陀，做这些样子给我们看，我们要会看，要会学。我们宁被别人杀害，不杀害别人，被人杀害没有罪，会升天。会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杀人就有罪，就会堕地狱，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学佛是白学了。

啊，现在佛法修学是有问题，没有好老师教，也不知道循序渐进。啊，一入门就想学大经大论，学一辈子都学不成。念错了课本了，像幼稚园的学生，念博士班的教科书，那怎么行啊？念一辈子也拿不到博士学位。啊，佛的教学，做出来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之后就开始办学，叫什么？叫四阿含，小乘教啊。小乘教的内容多半都是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声闻者啊，这种教学教了12年，时间不短了，12年。等于现在一般学校，小学6年，啊，初中3年，高中3年，12年，啊，12年奠定这个基础，再讲般若，啊，般若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如来大彻大悟，他悟的是什么？把他所悟的境界说出来，告诉大家。大家过去有20年的基础底子，这才能接受啊。我们现在没有这20年的基础，一进门就学《金刚经》。金刚经是般若，心经是般若。学一辈子会念，什么意思？不懂，错了。啊，心经、金刚经是般若会上的课程呐，不是初学的。要是初学的，释迦牟尼佛何必费前面20年辛辛苦苦打基础，才进入这个境界啊！所以，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劣等。啊，劣等是佛不赞成的。佛在《佛藏经》上有一句话说，叫"佛子"。是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你啊！你没有循序啊，佛不承认。所以什么都学不好，学得不像样。这就是不听佛的话，自以为聪明。啊，小学、中学没有念，就念大学，去念研究所，这骗人的，实际上是骗自己。啊，没有遵守佛的教诲，

怎么能有佛的成就？啊，佛法修习的原则永远不能改变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想成佛都得走这条路，这条路就是戒定慧三修。那现在学佛者戒不要了，戒不要就不能得定，没有定就不能开智慧。你学到什么？学到常识，学到的皮毛，对你自己丝毫利益得不到。啊，学了一辈子，还是搞六道生死轮回。啊，还是免不掉三途苦报。这是真的呀。啊，用现在科学方法来研究佛学，佛学没有了，变成世间的一种学术啊，把它贬值了。为什么？佛教学的原本是教人成佛的、成菩萨的、成阿罗汉的，啊，再往下面讲呢，是帮助你升天的，帮助你来生再得人生，比这一生呢更有福报，更有智慧。这是佛法教学的目的。啊，有这样的成果，佛法教学才算是有成绩。啊，如果这些成绩都达不到，学佛的人都堕三途去了。没有升天的，没有正果的，这个佛法全盘失败了。经典没过时，祖师大德也没过时，过时是我们自己没有依教奉行。

今天这个世界，人心坏了，社会乱了，地球出了问题了。

佛慈悲，留下一副救命的灵丹，就是这部经。啊，这部经能念，意思不同。啊，黄念老慈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给我们做参考。真正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目的是什么？

的是让我们升起坚定的信心。法真实愿，求生净土。然后这一句弥陀的功德明白了，肯念了，不放松了，我们真正。

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我们就入了阿弥陀佛的氛围了。现在人讲磁场啊，决定往生，我们这一生没错过。啊，因为这个法门，它的条件简单，就是真信、真愿、老实念佛，不认识字的人，没有念过书的人，都能成功。啊，这是特别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

佛说这个经典得阿弥陀佛的价值，得十方一切诸佛的价值，所以才有这样殊胜感应啊，放光显瑞。真解曰：去来现佛等这三个字，过去、未来、现在，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但举三世佛相念。这个一点都不假，用这个来推度今佛所念啊。现在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念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价值，的一切诸佛的价值，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如果对这段经文有深刻的体会啊，真正能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对自己就有信心。我们自己就会认真念佛了。为什么呢？正在你念佛这个时候，你就得到弥陀，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加持你。这种殊胜庄严，真正叫无上上。再找不到了，人能不念佛吗？得弥陀加持，得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问题在面前，智慧自然升起来。念佛的殊胜功德就在现前了，不是在将来，不是在明天，就在现在呀。佛力加持。

加持，什么灾难都化解了。为自己，为众生，能不念佛吗？能不真干吗？又何赞曰：我以三世诸佛相念，累知的，累知得无尽佛一念诸佛。啊，三世诸佛相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偶业大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偶业大师说，他是念佛成佛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十方三世所有诸佛是怎么成佛的，全是念佛成佛的。这个密意在观经上，净业三福第三条，发菩提心，身心因果，密意就在这一句里头。这是什么因果？成佛的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所以菩萨一定要懂啊，一定要知道啊，念佛快速成佛，不用这个法门，成佛很慢啊，很长的时间啊，用这个法门特快啊。

然今超过诸佛，现此其相，有何故也？啊，这是何赞提出这么一个疑问。啊，经是现前，释迦牟尼佛现瑞相的时候，啊，所现的这个瑞相超过诸佛。啊，现此其相啊，奇特之相。啊，这什么缘故？经云：“威神显耀，光瑞殊妙。”啊，这经上讲的，威神显耀。威神从哪来的？佛自己所修的功德，在这个时候因为念佛，同时得到一切诸佛威神的加持，显得特别的显耀，所以光、瑞相。殊胜微妙，设方宝刹了，应现光中，是故称为超过诸佛。怎么知道超过？设方宝刹在弥陀光中看见了。

《万缘观》上讲的，是三遍。第一个周边法界，第二个畜生无尽，第三个含容空有。所以十方宝刹了，现在光中啊，这个才证明超过诸佛。阿难，因现读广瑞，前所未有啊，欢喜庆幸呐！啊，阿难尊者为我们实现，他看到光，看到瑞相，做佛的侍者多年，以前没见过。啊，今天见到了，无比的欢喜庆幸，佛子思维，自己再细细去想一想，今日世尊现稀有之光明，显难读之瑞相，光明瑞相啊，非常稀有。没看见过，故知世尊比如大吉之地，住奇特之法啊。大吉定是什么？奇特的法是什么啊？此定此法即是念佛三昧呀，念同佛啊，跟阿弥陀佛相同啊。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导师之心，行同佛。最甚之道，度众生的方法同佛。什么方法呢？信愿持名。这是导师之心，最甚之道。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也用这个劝化一切众生，放光显瑞，证明他自己所说的字字句句真实不虚。从什么地方说出来？从光瑞里面说出来的。啊，该以三世如来佛佛相念，这一句经文好啊，啊，三世诸佛没有不相念的。哪有佛不念佛的道理？为什么？佛佛一体，所以他想念。啊，世间人迷了，以为这个身是自己，
啊，其他的不是自己，错了，全是自己。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了。这一桩事情，我们相信，人都会做梦。在梦中呢，一定有自己。啊，诸位想想，哪一次做梦没有自己？不可能的，梦一定有自己啊。自己之外还梦到很多人，那人从哪来的？是他跑到你梦中了？不可能，任何东西都不会进入你的梦中境界。梦中经验从哪来的？都是自己的念头、意念变现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是别人想，是自己想。既然是自己心想生，梦中的自己是心想生，梦中所有境界都是自己心想生，那一切一切不是你自己是谁啊？这个我们能想得通啊。梦中喜欢这个讨厌那个，错了，通通是自己变现的啊。自己变现的就是平等对待。那是正确的。啊，般若经上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永嘉大师真道歌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经是佛说的，真道果是祖师说的，都是真话。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

把这些道理、事实与真相全搞清楚、全搞明白了。这一句佛号能解决一切疑难杂症。你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冷静下来，或者念十声佛号。念佛的时候，必须要放下一切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佛号就得力，你肯定得到阿弥陀佛诸佛的加持，你的疑难杂症迎刃而解。要学佛陀，学佛的智慧，学佛的慈悲。

学佛的道理，学佛的神通。你要问怎么个学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再往下面看，盖以善事如来佛佛相念，故推己世尊经时彼诸彼正念佛。但未知他念的是哪一尊佛，故我曰：阿难在请问，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还是在念现在他方诸佛？若不是念佛，何故今日佛之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乃尔也是问的意思。今天佛所显的放光显瑞，太殊胜，太微妙了。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为什么佛现这样奇特的相？一定有缘故。这就是发起本经的缘由。底下解释，为勇猛也，神是不可测度的意思，显耀是光丽，由此可知这个光很特殊。无尽的色彩不是单纯的，而且光色变化，世间根本见不到的。佛光中应现庄严之十方宝刹，宝刹庄严，光中见到十方诸佛如来的宝土。诸佛如来在教化众生，妙显华严，不思议之玄门。华严经上讲的不可思议的是玄门，在佛光当中见到了，所现光瑞，殊妙绝伦。伦是比喻同类的，没有同类的，这叫绝伦。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凡是讲圆顿法门都有放光显瑞，但是都比不上这一次。代表什么？所有法门都比不上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太殊胜。下面是阿难请法。

愿为眷属。啊，这一句是阿难祈请。啊，放光显瑞这段文字，我们感恩黄念老为我们收集这么多资料，啊，做了详细说明，我们读了看了，深受感动。啊，阿难祈请愿世尊为大家宣说，我们看下文，暂请叙说。啊，佛赞叹阿难尊者。啊，这里分四段。第一段，成佛即说，这里头又分三个小段。佛赞文义，请看经文。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也。这一段是本师答问之语，啊，告阿难言，前面阿难是白佛也，下对上，告是告诉他，上对下，啊，告阿难也，善是好，善哉称赞至此，连说善哉善哉。你问的好极了，问的太好。啊，提出这个问，这一问，佛欢喜。啊，赞叹阿难。知多论里头有说，善哉，善哉。再言之者，习之甚也。啊，太欢喜了，说了两个善财。经言师为阿难所问，趁机当法何时？故佛赞叹。啊，佛赞叹他。经言是隋朝慧远法师。啊，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叫《一疏》。啊，说阿难所问的趁机，这个机缘呢到了，也就是说，现前大众能接受这个法门，难信之法。能接受，能相信，能听得懂，啊，还能依教奉行，这叫称机。啊，当法，佛说法，前面说过，他有次第，啊，还要合适，时节因缘。这个经是方

时候说的。在般若之前，在阿含之后，这个时候众生机缘成熟，可以说这部经，跟大家讲解念佛往生的法门。所以阿难的请问世尊呢，就赞叹古佛赞之，真切位所问称可佛性。他所问的真的问到佛心里面，佛就想讲这部经，介绍这个法门给大众。真切位也，所问称可佛性故。以下皆如来自是其赞叹之故。佛为什么赞叹他呢？佛说了，汝为哀民，力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你今天这个问呢，不是寻常之问呢。真正是佛的愿望，要普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很快的成佛。你这一问，佛就会说出来。把佛心里想说的引出来，所以佛非常欢喜。这个下面呢还有解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底下一阶的时候，从这个地方从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62页第四行啊，经文。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爱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前面我们学到此地，现在我们借这个地方来学习，请看注解。右段为本师答问之语。阿难尊者，请佛宣说。放光鲜锐，奇策这一桩事情，啊，在世尊在没有宣说之前，先赞叹阿难的前法。说善哉，善哉！善是好的意思啊，善哉呢是称赞之词，佛门常用。

大智度论说，善哉善哉，连在一起，两个善哉连在一起，习之至也。啊，形容释迦牟尼佛对阿难的请发了，非常欢喜。净隐寺为阿难所问，趁机当法何时？啊，众生的气感动世尊，世尊自自然然就有应。这第一个是讲感应道交。众生没有情，感从哪里来？情，其情有显有明，其心动念是其情，这是显情。啊，佛的感应有两种，有显感跟敏感。那这一时大众没有这个意念，这个说语引啊，引情怎么回事呢？众生对于这个法门的语言成熟了，虽然没有人，他没有说出来，佛知道。这称奇，佛知道这些人能够信这个法门，佛说了，大家相信。这是在方等时候说的，啊，已经说了十几年了，佛从来没有妄语，大家对佛能信得过了，啊，十几年来，佛没有说出一句假话，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所以能够启发听众的信心，佛能观机，一定看到这个大众当中不少人呢，这个机缘成熟了。这是什么呢？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现在冥冥之中啊，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这善根成熟了。所以应当要知道这个法门啊，他能信，能发愿，能理解，依教奉行，必定往生作佛。啊，那佛当然要讲，所以当法何时？时节因缘到了。啊，而佛呢，不是一次宣说，多次宣说。那我们晓得，多次宣说肯定是佛不是在一个地方，不是在一个时候，

那么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候的听众啊，机缘都成熟了。机缘成熟，一定要说。这个是世尊出世的本怀。啊，诸佛如来确确实实，啊，是巴不得众生呢赶快成佛，这是诸佛的本愿的，不愿意看到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造业受苦，啊，这他不愿意看到的，是众生没福。众生业障太重，出现这个现象。啊，佛以无尽的慈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12年的阿含是随喜，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啊，这一次看到大家缘成熟了，说真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每一个人往生，那个人就是去做佛去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妙极了，殊胜极了，啊，就像佛相光现瑞一样的稀有。故佛赞之，阿难这一祈请，佛就更欢喜了。啊，赞叹他，问得太好了。啊，真结为所问，称可佛性。他这一问，跟佛心里想的完全相应。一下了，如来自己解释他为什么要赞叹。啊，就是如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啊，哀悯悲心八苦，利要慈心娱乐，学佛有这两种心，与佛心就相应。啊，没有这两种心，这一生学佛缘不成熟。啊，必须有这两种心，这两种心都在菩提心里头。啊，那我们晓得，念佛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三杯往生，没有例外，都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没有例外的，菩提心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首先

自己要离苦的路。苦怎么离？乐从哪里得到？前面的一段讲得非常好啊，当念佛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处所，开口念，默念都一样，因为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就住在佛了，住佛所住啊。所以前面念老说真结两种说法，互为表里，多好。念佛的时候就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下就是，这就是经上讲的无上上解脱事业。世尊宣讲这部经，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住诸佛所住最深之道。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我们念佛就是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的时候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就是经上讲的住诸佛所住最深之道。所以心里常常有佛，口里常常有佛。我说过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灾难，一句佛号通通都度过了，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念呢？这里头给我们透了一个消息，三世诸佛了，佛与佛了，互念，念阿弥陀佛是念一切佛，念一切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佛佛相念。我们念佛是行佛之所行，住佛之所住，这还了得吗？所以佛赞叹阿难，你为爱民利要助众生，能问如是，这个如是就是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与阿弥陀佛与十方一切诸佛圆满相应了。与诸佛如来悲心八苦，慈心利要，同样的功德了。佛赞阿难，如今愿拔一切众生苦，于一切众生乐，
乃能闻如是之意。微妙者，法体有玄，故曰微也。觉思义，就是不可思议，这叫妙啊。盖以法之本体，幽深玄妙。法之本体就是弥陀自信，弥陀自信是诸佛自信，诸佛自信是一切众生自信，换一句话是我们自己自信，一个心，没有两个心。啊，自信的性体有幽深玄妙，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故曰微妙。啊，世尊这部经字字句句是从真心是从本体里头流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所说的字字句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心的体相作用，圆满显现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全体就是我们自己真心体相作用的现前啊，说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这说明哪一个念佛不能往生呢？个个都行。念佛法门，善导大师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的。啊，只要具足这三个条件：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真心有阿弥陀佛，啊，真正发愿，我到极乐世界去。啊，真发这个愿，对于这个世界没有留念，这个愿是真；对于这个世界还有丝毫留念，你的愿是假的。啊，过去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啊，你的菩提心99%是菩提心，只有一念杂念在里头，把你的菩提心全破坏了。啊，决定不容许有丝毫妄念夹杂。这叫真正菩提心。发菩提心不容易啊！菩提心才发，你是什么地位？在华严经讲，你是圆教初住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摄性菩萨没有发菩提心啊，初住菩萨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初住菩萨，发菩提心就是明心见性啊！谁做出榜样？世尊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做出榜样。菩提心一发，就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啊，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实现。啊，他是半夜三更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他是听经，释迦牟尼佛是入定，啊，这个就是说发心

就能见性啊，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很多很多等觉菩萨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人数不是我们能够计算得出来的啊，十方世界去往生。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佛用比喻说明阿难发问，功德超胜呐！那经文，如今试问。如是阿难，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呀、啊！你看。提出这个问题，有这么大的功德啊，真正是不可思议啊！请看注解，如今试问。从这一句以下，一直到这一段的末尾，皆表阿难此问功德。不问，佛不说。佛这一问呢，佛就说了。这一说。多少人得利益，多少人修这个法门往生作佛了，都是阿难这一问题。

日常言语的作用。不可思议。阿难是不是不知道来问呢？不是的，阿难是大权实现，不是凡人。他怎么会不知道啊？这是舞台上表演的。这种问是利要有情众生问，不是为自己。换一句话说，待众生问的，众生真不知道。众生看到释迦牟尼佛放光显瑞，感到稀奇，感到欢喜，不知道里头的意思。放光显瑞是表法，这一次放光显瑞非常稀有。

那佛要说这个法门，肯定是非常稀有的法门，一切众生都能得殊胜利益。这都是多少人啊？不是大权菩萨问不出来啊！阿难来表演这个角色。所以一句话，即无量功德。如果是个错误的，一句话害无量众生。这个不能不晓得。爱因斯坦是外国人。从小没有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他要是中国人，他知道原子的秘密，他决定不肯说出来。啊，决定不会把原子弹的理论公布。啊，他这么一做，今天全世界多少拥有核武的国家，如果真正爆发大战，有人估计，战争大概就一两天就结束了。啊，世界上人口可能4亿半，啊，现在的核武再加上生化，不得了啊！啊，一颗原子弹毁灭一个城市，10亿100万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科学家估计，今天拥有核武的国家，他们的弹头加起来不会少过5万枚。这世界上还没有5万个城市，阴暗流完全没有了，那就是世界末日。这不是自然灾害，这是人为的。啊，念中国圣贤书的，学佛的人绝对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二次大战快结束，日本快要亡国了，原子弹叫他提前几天。没有原子弹，日本人能够支持也不过半年。啊，为什么？资源消耗尽了，人员消耗尽了。啊，到了末后的时候，日本的兵就10几岁的小孩，没有人了。啊，能上战场拿着枪的人没有了，资源没有了，他要不要投降？啊，为了叫他提前几个月搞原子弹，真不值得了。啊，所以真正有伦理道德概念的人，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啊，决定不能杀人，决定不能害人。

这是佛门的重教重戒啊，是中国古圣先贤最大的忌讳啊。中国文字里头，无力这个无字，你看那个字的写法。啊，右面戈，戈是武器兵器。下面是止，止就是不用。止戈为武啊，这字含的意思很深呐。啊，有这些兵器，最好不要用。啊，这是仁慈，这个地方讲的慈悲。啊，悲拔苦，慈娱乐。一天下，胜于供养一天下，一天下。乃四天下之一啊，四天下者，即住于须弥山四方的四大洲。四大洲，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我们把它念一遍：住须弥山四方咸海、咸水海之四大洲也。第一个南瞻部洲啊，就云南阎浮提，这两个名字都常见。啊，南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啊，或从林立好，或以果为名。啊，这个名号之来，是这个地区阎浮提树很多。啊，阎浮提是个树名，用这个树林立这个洲的号。啊，就像我们许许多多地区以当地生产来命名，啊，产量丰富。啊，南洲底下我们再看。这个黄念老的解释就更清楚了。第二呢，东胜神州啊，梵语称为东皮提后，就云东佛婆提为身心神故，名为圣神。啊，这是东方，须弥山的东方。啊，地球，我们就是南阎浮提这个地球，是在须弥山的南方。啊，东方的人身体好，身相好，啊，以身来立名的，

西方呢叫犀牛贺主，梵语称西居陀尼，就云西居陀尼为莫夷牛故啊，所以简称为牛贺啊。那我们现在这个能体会到的畜牧业发达啊，牛羊最多，啊，就是在中国边疆沙漠地带啊，他们那边是游牧民族，财产是你养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贸易啊也是用这个。第四，白居楼主啊，就云白。玉丹月翻译中国的是深处，在四周当中故土最深啊，故名深处啊。这一周确实人的福报大，它不是天，它是人啊，这个州资源非常丰富，人的寿命长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人寿大概都是1000岁，很少有夭折的啊，个个都是长寿。啊，古时候有很多人误会，把喜马拉雅山看作是须弥山啊。那须弥山的东南西北这四周啊，啊，南阎浮提那就是印度啊，东面是现在的南亚，北面是西藏。西藏人没有活1000岁，所以跟经上记载的不一样，白族人的寿命是1000岁。啊，生活非常富裕，出产丰富。啊，人不必劳作，衣食就足了。啊，所以韦陀菩萨了，只有三州护法了。啊，白州没有佛法，为什么人太快乐了？不需要佛法。那叫富贵学道难呐、啊，白州没有佛法，韦陀菩萨护法，他不在白州啊。那么这个是四周简单的介绍。我们看念老这里介绍的啊。四大洲第一个南瞻部洲就是地球，东胜神州这不知道是哪个星球。三呢，犀牛贺州，北玉丹州，故知一天下了就是一大洲。

啊，是一个星球。这样子看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所以把太阳误会成须弥山，不少人。

黄念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他是个学科学的，他说太阳系不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佛经上讲的须弥山是什么呢？应该是银河的中心。因为经上讲得很清楚，太阳、月亮是绕着须弥山腰旋转。地球是属于太阳系里头的一云，绕银河系。银河系的样子，现在天文学家的照片很可靠。银河的样子是像一个碟一样，像两个碟合在一起，边缘很薄，当中很厚，当中有像山一样的情形。就是佛经上讲的须弥山应该是这个意思。四大海呢，这个海是太空当中有一种气体很薄。像大海水一样弥漫着在虚空。我们讲云气。是说的这个意思。那么一个单位世界，念老以为是银河系，一个银河系，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那么这个东南西北是要以须弥山为主体，没有一个坐标，空间不能成立。须弥山为中心才有东南西北。那既然是银河，银河的东南西北，这个范围就大了。那小千、中千、大千。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念老告诉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佛在这个地区教化众生。严格的说，宇宙之间只要是星球，星球是一报，有一报必定有正报，一正分不开家。那么星球上既然是有正报，为什么我

看不见。这个可以用科学家所谓的空间维次不相同。我们看不到，而不是没有。啊，现在科学慢慢也发现了。啊，有些星宿，长时期观察，表面有变化。变化有一些好像是人为的，啊，证明太虚空当中这么多星球，决定不是只有地球上有人，啊，有这些生命体在活动，其他星球一定也有。啊，每个星球状况不一样。所以人生活的状况啊，也有很大差距。啊，譬如生长在地球南北极，那是寒带。啊，那个地方人。啊，天生身体就有抵御寒冷的这个能量。啊，生长在热带，它也有抗热的体能，啊，它可以在那边生存。我们中国是在温带，温带有四季，寒带只有一季，全年都是冬季，热带也是一季，全年是夏季。啊，温带有春夏秋冬。啊，生长在哪一带，那一带的气候、土壤。包括所生长的一些植物、动物，都是适合在这个地区生存。啊，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啊，我们吃的东西、穿的、用的都搞乱了。不像从前，从前是一点都不乱，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吃的东西不一样，穿的衣服保暖的也不一样，人身体健康啊，现在乱了。啊，中国古书里都告诉我们，最健康的食物是当地生产的，而且呢，还是30里范围之内，距离我生长的地方30里范围之内，对你最有影响，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就有道理啊。我们现在是交通便捷，把我们身体搞坏了。什么样的气候都要适应，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也要适应，这就难了。啊，所以常常有一些疾病，

啊，这是我们自己生活乱了。啊，吃的东西，香港这个地区，它什么也不生长。啊，全世界的资源都在此地，这是个港口。啊，什么都能吃到。虽然挺新鲜，不一定是有好的营养。这些道理都应该要懂得。

佛言：“阿难，此问之功德，甚于供养一大洲的阿罗汉、辟支佛。”这是用比较啊，供养一个阿罗汉、一个辟支佛，这福报就很大了。啊，他这一问。等于供养一大洲的阿罗汉、辟支佛，于多劫布施、度天人民，即云飞软动这虫类，百千万倍。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对阿难很羡慕啊！阿难有这么好的缘分，遇到释迦牟尼佛啊，在释迦牟尼佛请法，这请法的功德就这么。

这些经文意趣我们要明了，要记住。为什么？在我们一生当中也许会遇到。我们不如阿难的，就是智慧慈悲心比不上他。他有慈悲，念念的都念着众生在苦难当中，如何帮助他们离苦的路？没想到自己，所以有机会他就问得出来。一般人念念想着自己，没有想到众生，所问的都是自己问题。没有问到社会安全，没有问到世界和谐，啊，心量太小了。佛法说机缘，世间法也不例外。啊，我这一生

到处流浪，在流浪当中成就自己，帮助别人。所以起心动念，心量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居无定所，我不住在一个地方。这个缘也是一念促成的。自己无意。这个因缘要说出来。早年我初出家，我是33岁出家，教佛学院。这个事情应该是第二年的事情，34岁。台湾大专学生学佛，周宣德居士带动的，这个功德很大，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佛。台湾大学带头，以后许多大专学校纷纷都成立佛学学，对佛教有兴趣的学生们提供他们一个修学的机会。周宣德老居士跟李炳南老师年龄差不多，他们都是皈依印光法师的，所以互相称师兄弟。到台中来访问，把这个信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听到非常欢喜，很多的赞叹。那一天我在做，我出家没多久，周老师离开之后，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老师，这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为什么不是好事？我就说了，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出家的法师，受过大学教育的很少。如果他们走错了路，被误导了，什么人能够帮助他们走回来？我这么一说，李老师就冷静下来，想了好几分钟，告诉我，有道理。他随口问：“那怎么办？”这一问呢，

我就向他建议，慈光图书馆可以办大乘佛学讲座。那我是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每一个星期天，让大专学生到这来上一堂佛学课程。啊，对象呢，台中这个地区之内，他们很容易来的，到此地来。啊，中午招待他们一餐饭。啊，上下午上课。哎，老师就同意了。那寒暑假呢，也办大专讲座。寒假的时间短，办两个星期；暑假的时间长，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啊，寒暑假是对台中以外的，台湾省南北各县市。啊，让这些学生报名了参加。主要的是对社团，啊，台中慈光讲座这么办起来了，这一办起来在台湾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学校，大专学校纷纷成立学佛社，每个寺庙也都模仿办这个大专讲座，跟慈光讲座一样。好多大的寺庙都办了，好，成了一个风气，很热闹，把这个大专学佛的风气带上来了。好，啊，不再有人讲啊，佛教是迷信的，啊，学生学佛，教授学佛。啊，这是偶然之间一句话了，促成这么大的影响。啊，我在台中参加这个讲座，参加了11届寒暑假的。啊，每一届他们的活动我都从头到尾参加了，啊，这样子认识学生就很多了。啊，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用中国佛教会的名义办大专学生讲座，啊，也是每个星期一堂课。啊，讲经的三个人，老和尚，他找了我，我也算一个，还有智愈法师，我们三个人，啊，上午两堂课，下午两堂课，我担任两堂，他们两个人。一个人一堂，一堂课好像是一个半小时，啊，总共是6个小时。啊，我讲3个小时。道安法师这个道场，我在里面讲了4年。啊，所以我认识的同学，各个学校学佛的同学，认识差不多有7000-8000人。啊，这些同学以后出国留学，在外国拿到学位，啊，在外国工作，留在外国的人很多，全世界到处都是。啊，我跟他们熟悉，所以我这海外弘法的语言就这么来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熟人，谁去找我讲经？

你看，偶然听周老师一些话，我们跟李老师也是偶然谈到这个问题，以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影响我一辈子。

啊，这个情形跟阿难尊的请问有一点相似。代众生请法了，功德很大了。要懂得契机。啊，这个时代的需要，众生的根基成熟，啊，能接受这个法门，啊，这是讲不定是什么法，啊，那么今天众生的问题在哪里？总的来说，伦理、道德、因果没有了，对父母、对老师、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这才是危机的核心。如何来帮助大家？只有自己做榜样啊！今天说了没用，别人不相信。你讲的再好，人家赞叹几句就完了，没有人去做。所以古人讲啊，说得一丈啊，不如走一尺，这话有道理。我自己能走的一步两步的时候有，自己的时候有，同时呢，也影响别人，别人看到了，啊，有缘的人看到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到。啊，有缘人看到了，他就向你学习，你就度了他了。不一定见过面。啊，科学技术发达，方东美先生在60年前提醒我。不要忘记，这是个好工具。啊，讲经教学要晓得用这个工具。啊，我听了不敢想，为什么成本太高？我哪里有钱？啊，这是听经同修们他们自己搞的。啊，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们没有道场，没有群众，这很多人到现在不知道啊，叫孤家寡人。那影响从哪里来的呢？都从网络卫星来的。网络卫星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啊，同学们互相传播很多，特别是现在，啊，个人都可以用网络。啊，把我们讲经的这些碟片流通很广啊，啊，这是好事情，但是也有副作用。我看到有一些网上啊，把我讲经的东西放在上面，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啊，希望同学在网络、在微信收看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受骗。确实有用我的名义，啊，说我要做些什么，做些什么。需要钱用，啊，大家要捐助，捐助由他转，啊，那转到哪里？转到他口袋里去了，我们完全不知道。啊，同学们一定要晓得，我年岁大了，过了年87了。啊，我告诉大家，我什么事都不做，绝对不跟人要一分钱。啊，有人说用我的名义去募捐，啊，做什么事情要钱的话，全是假的。我知道国内、国外也一样，有很多人建道场，都想请我去常住。啊，那他们建筑要不要钱？当然要钱。啊，我告诉大家，我很感谢这些人，我不能去住，我只有一个身体，我不会分身。啊，千万不要受人欺骗。啊，我住哪里呢？我就住香港。啊，香港有何泽林老居士。他的后人把他的小房子供养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啊，前年给我的85岁，他送给我的，我是85岁那一年中秋节搬进去的。啊，这一年多了，啊，我深深体会到，这是年老了，体力衰了，佛菩萨给我安排的，啊，这个小环境很适合我去住。啊，所以什么地方，啊，要送道场给我，送土地给我，甚至盖好了，等我去，啊，我都非常感激，我不可能去。啊，我在此地还是用这个小方式，网络电视弘法。啊，现场没人，大家都在网络上收看。很好啊，不必往返辛苦。

有人请我讲经，我也是讲这一部经。除这一部经之外，我没有第二部经。啊，一部经讲到底。

讲到我往生，啊，不是重大的事情，我不会出门。啊，13年。啊，可能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和平的活动。啊，可能有2次或者是1次。啊，这是有关于团结宗教，啊，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啊，这个事我没有办法推辞。啊，不是这样大事，影响很大的，我不再出席了。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这才能把这部经讲好、讲明白。啊，讲的叫大家能相信，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功德就圆满了。这下面呢，戒者这是解释，戒是什么意思？梵语戒波之六，时间单位，啊，这时间很长。制度论语，四十里石头山，这个石头可大了，啊，有40里长。有长寿人，每100年呢，到这里来一次，穿的是细软的衣服，每100年来一次，穿的衣服轻飘飘的。在这个石头碰一下，磨这个石头，把这40里的石头都磨净了。你说这多长的时间？100年一次。啊，用很薄的衣服，这块石头净了，而洁为净，用这个来形容。借这个时间呢，非常非常长。云是小虫，啊，云飞能飞的小虫，软动，无足而行，就是爬虫，小爬虫，啊，这很小的，不施礼戒了，啊，不施诸天。不施人民，不施无量畜生。啊，阿难这一问，功德超过修布施、供养阿罗汉、辟支佛的，超过他们1000000倍。啊，这是说轻法的功德不可思议。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这功德从哪来的？要从它的影响，影响的面。

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功德就大了。啊，做法会有功德，法会。

住持，这个功德大了啊！勤转法轮就是勤法师讲经，法师不一定是出家人，在家居士能讲经的都是法师。佛门讲四种弟子，出家男众、女众、比丘、比丘尼，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他们修行的好，能讲经的，都应当礼请，请他们来讲经教学。这个功德大，那为什么呢？听众当中有听经觉悟的，有听经明了的，有听经解除误会的，而且他们听了，有意无意都在传播，把所听到的告诉他的朋友。告诉他的邻居，他的同事，得利益的人有多少？在我们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诸天神众，跟这些畜生道，畜生道他会听。他不来听的是没有善根，有善根的你来讲经他就来听。云飞软动不能小看他，这里面可能就有菩萨在里头。他听经听得非常认真，有一些听完了他真往生了。动物里头我们见到的老鼠会听见，讲经的时候趴在洞口，人看不到地方他在那听见。小动物，农村里面养这些鸡，山埂后，它也会听见，也会念佛，地仙老法师早年没出名的时候，头陀寺做住持，他庙里养了一个大公鸡，念佛往生。因为那是早年，寺庙没有设备，钟表都没有。这个大公鸡报时，早晨鸡叫，大家醒过来。非常尽责。大众念佛的时候绕佛，他跟在后面，跟大家一起绕。往生的那一天，大家都散了。念佛回向完了，大家都散了，他还在绕。相等时就给他讲，我们散了你还不出去，他也不听，绕到大殿的当中，他就站在了那里，仰着头看佛像，叫了三声他就往生了，站在了那往生。

地仙老和尚讲的啊，他们把这个功绩以出家人的礼节给他火化，安葬在寺庙里头，给他做了个小塔啊，他是念佛往生。不能小看畜生道啊！我们相信这公鸡前世是个念佛人，临终的时候一念错误，堕到畜生道去了啊！所以看到寺庙，看到念佛人，他特别欢喜。啊，难得他的一生继续修学念佛法门啊，也能满他的愿往生极乐世界。底下这一段呢，真实所以啊，前面呢佛说了这一问有这么大的功德，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啊，说何以故啊？阿难直问：何以有如是功德？啊，下面就解释了。这是世尊说的：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年，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我们现在都沾光了，不是阿难这一问，佛不讲无量寿经。阿难这一问呢，佛讲这一部经，我们今天也听到了。阿难的功德就这么来的。这个经翻成不同的国家文字，在全世界到处流通，展开经卷，能读得懂，能明白他的宗旨意趣，能够依教奉行，个个得度。这都是阿难这一问呐、啊，我们要感谢这些请法的人呐、啊。啊，下面解释，啊，师尊自己说的。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林，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啊，我们看注解，盖以佛的这一句话，啊，现前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林，这包括动物。啊，包括幽冥界，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寒灵指含有灵性者皆众生。汉译曰：阿难，今诸天帝王人民。诸天是指天道，帝王是指人间，啊，最尊贵的，从帝王到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内，皆啊，如皆度脱之。你这一问呢，他们统统得度了。

所以这一问的功德不可思议。舍盖因此问而引出凡圣其手，立顿西披，横超三界，金灯四土，诸佛同赞，经论共知，一尘了义，万山同归，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这一问把这问出来，这十句40个字啊，里面的内容句句不可思议啊。这个法门凡圣其手，凡是六道凡夫，圣从小圣须陀洹到大圣等觉菩萨，全都因此得度。啊，力是根性很力的，上上根人，顿是愚顿的，下下根人，啊，乃至不认识字的。一生穷苦不堪啊，像我们所听到的地贤老和尚的徒弟格罗江，那是钝根的 啊，通通都在这个法门所收之类啊，横超三界，它不是庶出，不需要经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四圣法界不需要，它横超。啊，我们在人道离开人道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叫横超三界，金灯四土，这了不起啊。啊，经是快速啊，进路啊，啊，灯是正得了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长吉光净土，到极乐世界通通得到。啊，不是同居土慢慢提升到方便，到暴徒不是的。他确实有四徒，但是四徒是平等的，四徒是在一起。没有分别的。所以生一徒，一切土通通生啊，化身菩萨住十八土，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啊，方便有余土里头全教三乘也跟我们在一起

分而不分，啊，是有，但是它是平等的，同居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为什么？那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不希望有差别，有差别人有分别心，会起烦恼。大家都一样，烦恼生不起来。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往后48愿详细说明啊，啊，说明极乐净土的殊胜，诸佛同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极乐世界，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一切诸佛对极乐世界，只有拥护，没有毁谤的，没有嫉妒障碍。啊，一切诸佛如来里面根性等的，业障很深很深的，很不容易有成就的，诸佛如来都把他们送到极乐世界。啊，帮助他们快速成就，慈悲到极处啊！啊，但是众生必须要有善根福德啊，像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一定要有善根福德因缘为什么？他能接受，他欢喜。法门再好，他有怀疑，不能接受，或者此娑婆世界放不下，那这就没办法了。啊，怎么办呢？再等，再等来生后世。真正相信，真正放下了，这个人就是根熟众生，他这一生必定生净土。经论共止，大小乘经论，佛常常啊代说净土，讲华严的时候，哎，附带说净土，讲法华，讲般若，啊，常常附带着讲净土，啊，附带讲净土的经论大概有200多部，这个都很难得的，一尘了矣。一尘是成佛的法门，不是成菩萨，不是成声闻缘觉，它是成佛的，叫一尘。
在中文翻译的经典里面，一乘经，祖师大德只承认有三部。中文翻译的只有两种，一个是华严，一个是法华，一乘经。另外有一部梵王经，没传到中国来。梵王是一部大经。传到中国来只有一品，菩萨心地戒品，两卷。一乘了义，究竟了义。佛的四义法里面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不了义什么？这一生成不了佛，那个经叫不了义。帮助我们升天，帮助我们证阿罗汉果，帮助我们成菩萨，都是不了义。了义是帮助你一生决定成佛。这个法门就是的，万善同归，事出世间一切善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你要想修万善，念这句佛号就是修万善。没人知道啊，我要做多少多少好事才修完善，不是。佛号，佛号功德，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能跟他相比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阿弥陀佛。万善同归呀。这没人知道啊！真正知道的人，死心塌地就这一句。郭罗江知道，一生就这一句，他的成就。不可思议！修无法师知道，一生也这一句佛号。在寺院里面修行，做苦工，修苦行。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都干，干了一辈子。佛号不中断，往生那么潇洒，你问他修什么成功的？修万善同归成功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我们看到听到好几个往生的，距离我们都很近。怎么成就的？就是一声佛号。日常工作的工作没有放，没有耽误。旧金山甘老太太的老朋友也是个老太太。每一天做家务事，照顾小孙子，

小孙子大概五六岁了，会上幼稚园了。可以不需要照顾了，他就走了。坐着走的。没有人知道他年富。走得多清楚，留下的遗嘱，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至少3个月之前预知失职，要不然他来不及。把自己的后事办得清清楚楚，遗嘱放在床铺旁边，自己在床上打坐，走的。平常修行功夫没有跟人说一句跟他这个的好朋友都没有说，这有定力走了之后大家才晓得，没有一个不赞叹，没有一个不佩服，给大家做了一个好榜样。一切放下，最后把他孙子照顾，可以上幼稚园了，可以不需要自己再照顾，没事了，走了。功夫不得力的，没有别的，就是妄想太多了，杂念太多了，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代价是什么？来生就继续搞六道轮回。不想再搞六道轮回，就通通放下。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不知道真错了净土法门简单在这一点，难也是这一点，难道不肯放下，知道好还贪念情执放不下。

啊，那么当来一切众生，把这一部经只要是参透了，念通了，念懂了，什么是通，什么是懂了呢？万缘放下就通了。一心专注，像前面所说的，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这就是真懂了，这个人决定的生净土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65页，365页第一行，课题：称佛本怀。分三课，第一，大悲出世。请看经文：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善导大师有两句名言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就是这个意思啊。无尽大悲，普贤行愿品愿，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又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怎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这《华严经》上说的，诸佛菩萨以大悲心为体，就是前面所说的住，诸佛之所住。啊，心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一切诸佛之所住。一切诸佛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大慈大悲。啊，换一句话说，大慈大悲就是诸佛如来的根本。大悲从哪里来的？从大智来的。没有智慧就没有慈悲心啊！智慧是看破，确实通达明了宇宙之间。

万事万物的真相。他明白了，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悲心流出来了，智慧慈悲都是心的，都是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学来的，啊，自心里头有。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说明自信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慈悲。啊，无量神通，无量相好，啊，无量道力，一切都是无量。自性本具的，自性就是佛啊！今天诸佛安住在慈悲心，这表什么呢？表诸佛如来应。一切众生之所感，这里面有菩萨，有化身菩萨，应化身菩萨之所感，就现报身。啊，应十法界六道里面，就现应身跟化身。而以化身最多最普遍啊，真正做到了随心应量啊，楞严经上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既然都是自性里本具的，那么我们人人都有份啊，只是自己现在迷了，并没有失掉，迷了它不起作用啊。大慈悲心迷了的时候，就变成现在凡夫所讲的爱。这个爱的范围不大，完全是自私自利。啊，只知道有自己，有家人，有你所爱的这几个人，除这个之外，你都不爱了。啊，所以大慈悲呀，失掉了。如果你回归自信，你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你这一点点的小爱呀，就会慢慢扩大，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你都会爱啊。这桩事情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你本来是大慈大悲啊，因为障碍它不起作用了，现在障碍除掉了，把自私自利放下了啊，把我放下了，回归到自信，回归到本来面目，回归到真我，真我就是佛陀。

所以你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例外的啊，只是迷悟不同而已。佛法的教学宗旨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归自性，帮助众生呢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那么这桩事情如何才能达到？方法门径无量无边，所以说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无边的法门，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四个字：看破放下。只是看破放下的方法不一样。如果离开看破放下，就不是佛法，就不属于八万四名四千法门，不属于佛所说的无量法门。所以佛无有法可说，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真正所修学的这个法门与看破放下相应，这是真正的佛法。无论是什么宗教，无论是什么学派，教你看破放下的，那就是佛法。就为佛所印证。因为心是大悲心，从大悲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个大悲水是比喻，就是爱。悲是怜悯一切众生，众生迷了，可怜了，造作很多恶业，如果不回头，他就有果报。恶业的果报三途：畜生、恶鬼、地狱，他受这个果报。善业的果报是三善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所以佛的慈悲心、慈悲的氛围，现在人说磁场，大慈悲的磁场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好像没有感受到。佛的磁场在不在？在，而且非常强烈。为什么感受不到？是我们自己有烦恼，有业障障碍出来。

烦恼业障除掉，你就感受到了。你感受到这个磁场特别好，在这个磁场里面能生欢喜心。生欢喜心就消业障。所以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化果能成就。为什么能成就？众生跟佛菩萨有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缘若成熟，现身为你说法，你根熟了，听闻佛法，你就能开悟。开悟说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就开悟了，不是别的。无尽就是行愿品里面所说的无有穷尽，如来以无有穷尽的大悲心敬爱三界。敬爱是连续怜悯看到三界六道众生，像母亲看儿女，儿女很小，一两岁，什么事都不懂，母亲念念都要关怀他，唯恐他遇到危险，遇到灾难，时时刻刻照顾到。诸佛如来对六道众生呢，确实如此可是众生不见不闻对于佛菩萨这种爱心完全没有体会这是迷得太深造的业障太重，特别是我也所以变成了完全感受不到真正学佛的人，真正学佛，真心、真愿，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无论学哪个法门，都得到法喜充满。这个法喜充满就是如来无尽慈悲，磁场里面的感应。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讲最上层的
天道。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天。佛为怜悯三界一切众生，所以出现于世。三界众生有苦有难，这就是感。佛菩萨来应出现在世间。用应身，应身就是也来投胎，

十个月满了之后出生，跟六道众生业报身的样子相同。六道众生看了就不奇怪啊，正常啊！为大家示现八相成道。 这是表演。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在我们这个世间，这一次的表演，佛说了是第8000次。 佛常常在世间表演，现在在不在呢？在，我们不认识，我们肯定他在。为什么？众生现在的众生太苦了，太可怜了，能不来吗？肯定来。 他不暴露身份，我们不知道。此正表明如来出现世间的本怀，也就是他的本意，就是为这个到世间来。 《法华经》曰：“诸佛世尊，我以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大师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一桩事情。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别的事情。怎么帮助？佛知道众生苦乐从哪里来的。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众生所有一切苦，都是从迷惑颠倒里头发生的。那所有一切乐，是从觉悟而来的。对于。 宇宙万事万物的真相，明白了，觉悟了，就得乐。苦乐是果报，迷悟是他的因，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果上解决不了。

0: 下去。
1: 啊，真正解决是叫他破迷开悟，这真解决。啊，彻底解决的办法，所以佛把破迷开悟定作教学的宗旨。啊，落实在教育。啊，佛一生所做的是教育的工作，不是别的。八相成道给我们所实现的。啊，19岁。离开家庭，舍弃王位。他父亲是国王，他是长子。如果不出家，继承王位。他出家，学道去了。啊，学了12年，30岁。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成佛了。证得佛法最高的学位。开始教学啊，在落叶云度五比丘，僧团在这个世间正式形成了。有佛，有法，有僧，五比丘是僧。啊，法是4谛，佛为这5个人14谛，乔成如尊者开悟了，证阿罗汉果。啊，正法住世，所谓的正法，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依教修行的人，有正果的人，这叫正法。对，落叶云第一次讲经，这些条件统统具足，就正法住世间了。啊，佛讲经教学49年，79岁。圆寂，一生教学，这个实现我们要记住。佛是以教学为佛事，佛有神通，菩萨、阿罗汉都有神通。不以神通做佛事，用教学。为什么？如果佛以神通做魔事，做佛事，妖魔鬼怪都有神通。啊，那么佛的教法跟妖魔鬼怪。这些写法没有办法辨别了。

啊，佛让当时，特别是后代，啊，这些弟子们学习经教，如同佛在世讲经教学没有两样。啊，特别是中文翻译的经典，我们决定不能有怀疑。我年轻的时候对于这桩事情有疑问，问过方老师，问过李老师，啊，方老师的解答是一般的，认为中国人翻译没有犯错，中国人有智慧，有德行，负责任，有充分的信心。啊，李老师告诉我，参加翻译的那些人，许许多多佛菩萨再来的，啊，最低的果位也是阿那含，就是三果以上啊。中国人得天独厚啊，真是蒙三宝加持，所以经译得这么好啊，意思没有一错，文字绝不亚于梵文啊，所以传来的梵文的经典都失传了，都不见了，翻出中文东西，中国人认为很好了，啊，不亚于原文，就可以不必再用原文了，用中文经典就可以了。有这样强烈的信心，啊，没有丝毫怀疑，我们才能够得利。今天学习不能违背这个宗旨，圣教能够契入，就是真诚心、恭敬心。啊，印光大师教我们，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万分沉浸你就成佛了，你得的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人人都能得到，问题你有没有沉浸心。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与不孝，你要问为什么？佛说的很详细，因为你本来是佛，这是讲真因，你本来是佛，佛说的经哪有不懂的道理，不比人教啊，全靠感应。

真诚心是感，自信清净心，它就能应。例子很多。古今都有这些大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经教没有一样不通，这怎么回事？感应的，自信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我们今天不居住感的条件，所以没有因。因为我们的心是散的，是乱的。散乱心不起感应。即定心就有感应，佛法如是，世法亦不例外。世间圣人留下来的教诲，也是从自心流出来的。所以用真诚心去面对它。古人说的非常好，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念上一千遍，意思全明白了，自然明白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一千遍的真诚恭敬。若不是真诚恭敬心，不起感应。向往生咒。经文上有说，你能够持诵30万遍往生咒，你就能见佛，见到极乐世界。有人真干了。早年在台北，张林居士，这湖南才子。他看到这段经文，他就真干，念满30遍，没感应。来跟我说，这精神讲三，我念了三十万遍，为什么没有感应？这个人傲慢。你说诚用诚敬心，念经的时候诚敬心，不念经的时候诚敬心就没有了，这不可以啊！待人接物没有诚敬心，一敬一切敬，一诚一切诚，一慢是一切都傲慢，不行。不能怪不灵怪自己没有诚敬心为什么过路障？念了3年佛就能见佛，日知时至站住往生。为什么？他没有傲慢心。他非常谦虚。如果郭鲁将是个才子，念3年、30年也不会有感应。所以要问他，自私自利的心有没有放下？
功高我慢的心有没有放下？那自己的烦恼啊，贪嗔痴有没有放下？通通没放下了。啊，张邻居是我跟他很熟啊。

是文人习气很重，这是他学佛的障碍。30万遍往生咒没有白念，阿赖耶识里头种了很好的种子，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佛缘，他决定得生净土。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跟佛结了很深的缘分。法华经曰：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是法华经上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三句。黄念老话，他老人家的话：世尊，所以所谓之大事因缘，即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那么这大事因缘，就是善导大师讲的，唯说弥陀本愿海。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人间主要的第一个因素，为这个，不是为别的。说其他的一些经论是恒顺众生啊，众生的根基没成熟，恒顺他们，把他们引导到净土，引导到这个法门，根心立的，学到最后恍然大悟。啊，学华严的，看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我相信他一定回头。啊，他会放弃华严，专修净土。楞严也不例外。楞严经上25圆通章显示出来啊，那是略说25种法门，门门能成无上道啊。文殊菩萨选择了两个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念佛。

观音是指，是阿弥陀佛两位最得力的助手。当然他回归净土啊。

我初出家的时候还没有受戒，那一年方丈白胜老法师60大寿，寺院给他办一场很热闹的庆祝，就在那一天，我在灵济寺接见了台湾大学一位客座教授，他带了5、6个同学来见我。这些同学是我们大专讲座的学生，慈光讲座的，跟我都很熟。这个日本客座教授是出家人，日本的出家人，问我学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楞严经。他问我平常修行哪个法门？是念佛法门。他很讶异，也很傲慢。说楞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问我这句话。一般人只知道楞严跟禅有关系，跟密有关系。是禅宗密宗必修的一个课本，净土有什么关系？我一听这个教授和尚的话，我就知道他没通，问出这么个问题。我反过来问他，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净土有什么关系？他还没听出来。他很茫然。净土、西方三圣，那关系太密切了。楞严经25圆通，真正教给我们修行法门的，就是这两个菩萨。其他23位所修的法门，我们根性不行啊，我们不能成就啊。唯有这2位菩萨，特别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怎么没有关系呢？说没有关系是外行啊，根本不懂得楞严的

真实意义。啊，所以确实，一切诸佛如来，无论在哪一个国土，示现成佛，主目的都是在宣扬净土。为什么这个法门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保证你一生不退成佛。这是84000法门里面没有的，无量法门里头也找不到的，只有这一门呢。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是一点都不错，唯说弥陀本愿海，这话真话。因为这个法门难信法门，所以佛先随顺众生。你想学什么，佛就教你什么。到最后你遇到困难了，你学不下去了，佛在劝你修念佛法门。你决定会成就。啊，所以历代多少学教的、学禅的、学密的，学戒律的，最后通通是念佛往生，这就对了。与师尊当年在世间，那个教学的意趣啊，自自然然就相应了。所以唯有宣说弥陀愿力普度众生，古时候，道卓大师一生专讲阿弥陀经，讲了200多遍，到处讲啊。人家请讲经，他就这部经。这部经好，分量不大，讲义可长可短，单讲经文，很多人在打佛七里头讲弥陀经。7天圆满，我也讲过不少次，也有10几20次，可是最长的，我讲过莲池大师的疏钞。连书带抄一起讲，像现在我们讲黄念老的注解，啊，这一遍呢，讲了300多个小时，我记得好像是330多个小时，

每一次一个半小时，一部经讲了300次，啊，大概400多个小时。说得很详细，说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没有录像，留下的录音带。我初到美国讲经，就把这一套的录音带放在讲台上。很多人看到了这么大的分量，问这什么东西？这是阿弥陀经。啊，确实把很多人吓到了，大家都认为弥陀经很简单。啊，一年的时间讲一部弥陀经，怎么讲的？对吗？让人家看到。不敢轻视净土，啊！美国的佛教徒，他们学禅学密，禅从日本传过去的，密从西藏传过去的，是藏传的密。啊，日本传的禅很丰盛，啊，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净土宗没人讲，啊，我到美国也是接受美国的同学，他邀请我去，啊，是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在台湾跟台大了做交换学生啊，所以他到台湾来了。他专攻华严，啊，读华严经。读清凉大师的注解，用清凉大师《华严经》书写博士论文。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正好讲华严，所以他就来找我，在我们图书馆。住了4个月，对，他就告诉我，劝我到美国传净土。他说：“法师，你信？别人到美国去讲净土，没人相信。他说你去，很适合。”啊，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就把净土带过去了。啊，这一套。《弥陀经》《疏钞演义》起了很大作用啊！多少人看的这个，再不敢轻视净土了。这个《无量寿经》就更长啊！前年《大经解演义》。1200个小时，啊，哪一个学校课程有这么大的分量？

华严更不必说了。啊，照我以前那个讲法，我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讲的十诸品，大概全经的1/5。啊，所以像我那样讲法，一部《华严经》讲圆满，估计要20000个小时，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般人才知道，佛教的经典博大精深。啊，方东美先生早年在辅仁大学天主教班的博士班教华严，那是讲大义呀。啊，那时间不长。他的课程，华严哲学，啊，好像是1年，就是2个学期，讲大义，啊，也讲得非常精彩。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华严法华像楞严，通通是道归极乐。啊，这是我们自己亲身修学。感触特别深。下面这一段，真舍利益，我们看经文，光山道教于真群谋会议。真舍之力啊，真舍之力无过于心愿痴迷。请看注解：光山道教于真群谋，光明也，大也，广也，有这么多意思。啊，山是开的意思，就是开始。道教指正道。实教，真实的教诲，啊，叫道教，即诸佛之教化，总指世尊的一代实教，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这里道跟教就全都包括了84000法门，故知光山道教即广宣如来经法之意。

啊，现在汇集成为大藏经。拯救我，帮助我，协助我，这个意思。蒙是芽，植物的芽成为蒙。群蒙指群生，就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迷失了自信。智慧的能相好，不能现前。啊，就像植物萌芽的时代。啊，人生婴孩的时代。这都成蒙啊！诸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救一切众生，故曰于真群蒙啊！诸佛如来希望有缘能帮助这些众生。这是如来的本怀，如来的本愿。一般人会说，他跟众生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干这桩事情？这桩事情是很辛苦的事情。叫同盟非常辛苦，老师要做出榜样给学生看。啊，老师做榜样就是带众生苦。啊，老师教孩子们《弟子规》，老师必须条条做到。你才能教，学生才会相信，才会真学。老师没有做到，讲给他听，他不相信。他也学会讲，他做不到。啊，做不到没用啊，对这个社会不能产生效果。要让学生做到，老师必须先做到。老师要做到带众生苦啊！啊，得舍己为人，学生才能真正得到利益。慧疏曰：“见灯，过程所依，随缘见蒙度脱，故云真群蒙。”佛的教学，49年的教育，无一不是。随机视角啊，众生的根基不相同，一定要随顺啊，聪明才智不一样啊，小孩虽然同年

同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根性还是不相同。啊，有聪明的，有愚钝的，啊，从读书非常明显能看出来，啊，有聪明的小孩，现在聪明小孩越来越少。啊，为什么呢？他虽然小，他妄念很多。啊，不像从前，从前小孩没什么妄念，很单纯。他接触的面很小，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玩耍。啊，他们玩的地方都是大自然。所以很单纯。现在小孩玩东西不一样，五花八门。啊，电脑、电视、电子游戏，啊，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很小的小孩他就学会了，没有从前小孩那么单纯，那么老实，啊，好教，啊，以背书来说，十遍，他能背多少字？中国的古书，每一行20个字，每一页10行，啊，一页两面，20行，20行就400个字。有没有小朋友？古人的标准10遍，10遍就能背。啊，他读10遍，把书本合起来，他能背得下来，这叫标准。啊，这个根是上根。啊，如果背不下来，给他减少100字，让他背300字。能背300字的中肯，啊，300字背不下来，背200字，200字的书的一面是好，啊，200字背不下来，叫他背5行，5行100个字，标准就是10遍就能背。啊，再不行的话，那就差了。背3行，60个字；2行，40个字。用这个方法，啊，这就是其他的根性。所以，老师教的是一门课，同学学的都是这一门，进度。每个人不一样，有人进度很快，有人进度很慢。啊，不像现在学校。啊，现在学校完全都一样的。啊，古时候私塾不一样，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一定是契机，啊，切理。
啊，那么更新力的进步很快，一年学的东西不少啊，程度差一点的，他进度就慢啊，慢不怕，只要有狠，都能成就。中国小学着重扎根啊，所以基础要厚啊。到了12、13岁了，知识慢慢开了，就鼓励他一门深入啊，经学、史学、文学啊，看他喜欢。学一样啊，这一样东西确确实实是遵守古人教导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他读的遍数多，研究讨论的遍数多，读的遍数多是定力，研究讨论的遍数多是智慧。那么我们就晓得，这种修习的方法，就是佛家所说的戒定慧三学。三学落在学习功课上，啊，遵守古人说的这个原则，就是持戒。一门深入是修定。啊，分享讨论时候有所发明，那是智慧。所以，集小物成大物，集大物成大彻大悟。这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

啊，佛心、菩萨的心愿，我们知道了。啊，真的非常单纯，就是帮助众生。下面有曰：“欲执释迦大悲所愿，然此一字，通上下，含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为于真群蒙，诸如来以大悲为体。”于愿为度者令度，为安者令安，广善道教，皆为之也。这原文，故通上文。

啊，这个里头两句最重要的话，为度者令度，为安者令安，这是一切众生迫切需求的。啊，哪一个不是盼望着呢？佛菩萨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没度啊，不安呢、啊，真的是不安呢、啊。不但我们不安，你去问问哪一个人身心安稳，几乎找不到。没有一个身心安稳，没有一个自己有把握能超越六道轮回啊，能往生净土。不修净土的人就不必说了，修净土人连往生都没有把握。老和尚净宗念了一辈子佛，问他有没有把握，没有。他不是讲客气话，是真的。啊，为什么没有？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心量没脱开，还是小心眼，这就不行了。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了，贪嗔痴慢没放下。这是大麻烦啊，大障碍啊。我们要想这一生得度，要想得安稳，就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你身心就安稳。像前面所说的，住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愿弥陀之所愿，你心就安了，心就定了。经上真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没看懂。没有在意啊，这个过错是我们自己，经没错，佛没错，传法的老师都没错，所以责任还是要自己承担，不能推给别人啊，推给别人就错了。有缘分，亲近善知识是必要的。没有这个缘分，老实一门深入。啊，度数千遍，自然就开悟了。啊，可是自己的毛病习气要改，如果不改，是你开悟的障碍，你开不了悟。毛病习气是什么？真的，专看别人的毛病，
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啊，会批评别人，不接受别人批评。啊，别人批评你就生气了，就怨恨了。啊，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啊，他的批评是不是正确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这一方面争议最多的，真正的心是什么呢？真正是嫉妒傲慢，是从这个心里流出来。法师把经讲错了，他以为讲错了，不合他的意思。合不合如来的意思呢？给诸位说，如来没有意思。释迦佛讲经49年，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我常说了，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它有什么意思？经怎么说出来的？你看这个经《阿难祇情》有人问佛了，佛自自然然回答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佛没有意思。那么讲经的人有意思，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怎样才能跟佛的意思接近？跟佛的意思接近，就是跟性的接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要真修啊！不真修。见不到真实意，真修的人能见到真实意。真实意是无意，从无心流露出来的是真实。真实意是契机、契理，如果自己没有开悟，争论很多，开悟之后，所有的争论都没有。那么现在有争论的地方，大家跟他辩论，这个毫无意义。佛遇到争论的地方，默然，一句话不说。争论完了，让你们自己去想。末法时期，特别是戒律，几个人持戒，我没有看到过。偶尔有看到过持戒的，持戒的大德怎么样呢？常常批评不持戒。这是不是真持戒？不是。真持戒的人不批评人。

世界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为什么呢？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

这是一条成佛大道啊，有傲慢心，有嫉妒心啊，执着分别重，决定戒定慧三学全部都没有啊，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不容易啊。

现在这个世界，世尊的末法，各个宗派都衰了。真正修行人，稀有难逢啊！我们活在这个夹缝当中，知道自己不是上根立枝，下下根人呐、啊，唯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们只要自己能得生，功德就圆满了。啊，对于别人的指责，我们感恩。没有怨恨啊！好好想一想，指责是对的，我们要改过；指责是错误的，要原谅他。他没有学过啊，不要跟他计较，也感谢他。啊，唐太宗就有这个雅量。有人当面他指责他，说他的过失。啊，太宗旁边的人说，他这个人对你有误会。你没有这个过失，他诬赖你。唐太宗笑笑。他是好人，他敢讲话。那我们好好承认。为什么？如果我处分了他，将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讲话。这是高明的，这人度量大了。啊，所以他能成为一代圣君。啊，错误的指责也不会处分你，不会责怪你。啊，只是你见识不广。啊，认为你是好心，你没有智慧，没有见识。啊，常常会错怪别人。啊，你错怪了圣贤君子，他不会计较你。如果你要是对小人这样，他非报复你不可，那就会惹来麻烦了。啊，唐太宗是个圣贤君子啊，不容易。啊，大家知道，我这一生受人指责的太多了，有意无意。啊，回报、侮辱、

啊，障碍、陷害，层出不穷。啊，报纸上、杂志上、网络上，到处都是。这日子怎么过呢？啊，平心而论，我们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其他东西通通都没有。所以这一些不必管他了。啊，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是菩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以恭敬心来对待他们，我们就没有过失。啊，所有一切指责，我们认真反省，有没有？有则改之，要感谢他；无则加勉，也要感谢他。啊，这么多人常常在督促我，常常在看到我，我不能有丝毫错误。啊，误会是决定免不了。啊，所以我们自己承受，不责怪别人。啊，不要为这些事情去操心，要把时间拿来念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分秒必争，分分秒秒念阿弥陀佛，别管闲事。啊，我们只求往生。啊，所有一切的侮辱，啊，毁谤这一类的，通通是我的增上缘，帮助我消业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要有怨恨心就错了，那我就造孽了。我只有感恩的心、恭敬的心来承受，这就消业障。啊，这一时没造的恶业，前世有啊，无量劫来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啊，所以是善是恶，是是是非，是祸是福，都在自己一念间。我这一念统统转到阿弥陀佛，这就能生净土，那就是消业障。啊，决定不能把这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我们往生这条路就断掉了。啊，这一生不能往生的，这个损失太大了。啊，就不能干这个傻事。对人要感恩。啊，永远生在感恩的世界。这就对了。啊，所以为度领度，为安领安，首先对自己，先度自己，先安自己。啊，再看缘成熟的帮他，缘没有成熟的恒顺众生。啊，他这一生没法子得度。那么再看下面二，为欲会真舍之力。

是与慧真实之理，为如来于愿众生入弥陀海故，真实之力是入弥陀愿海。

真解，在于上述，皆归后意曰：诸佛之所以出行于世，于设弥陀愿力，会救万众生，将为本怀故。这个话说得非常之好。我们这一生非常可怜。李老师在世，对我很爱护。常常有召见我的房间谈话。老师告诉我，我们所处的是乱世。满清从亡国之后，中国大陆军阀割据，战争从来没断过。伦常道德因果，没人相信了。在这个世间修行太难太难了。张家大师劝我千万不要去做官。告诉我，你做官你心地清白，如果你的部下贪赃枉法，你怎么办？他这个话真的把我吓到了，再不敢想这个行业了。我问他做什么好，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学释迦牟尼佛，李老师就告诉我，这条路也很难走。古往今来，现在尤其烈。老师说，你讲经教学讲得好，别人嫉妒你；讲得不好，别人讽刺你，笑话你。那你还能活得下去？如果别人嫉妒你，你走投无路啊。老师当年讲的话，我这一生全遇到了。真的是走投无路啊！经营一个小道场都不敢，我一生没有道场。小道场三五个人，能不能做到六合敬？做不到。说得很好听，做不到。为什么呢？每个人有他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他不能放下了。修六合敬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呢，依佛的教法这才行啊。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和，四个人做不到。这个事情说了差不多三四十年了。35年前，我第一次

到香港来讲经，1977。啊，喜成法师，香港的大德了，觉光喜成，啊，觉光老法师还在，90多岁了，喜成大我不多，啊，香港佛教领袖啊。我们确确实实希望能有一个僧团出现，啊，5个人，5比9，啊，在香港找一块地方，我们不要建房屋，我们住帐篷，我们徒步，啊，他现在很欢喜啊。我们是外地人，到香港去旅游有时间限制，时间到了回台湾去了，消息就没有了，说说而已，谁肯真干呢？所以难啊，在这个时代，只有个人明白了，自己修好自己就不错了。啊，两个人当中没有意见，和睦相处都非常不容易得到。啊，谁跟谁两个可以能包容，不能包容。啊，夫妻都吵架，都离婚，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要认清这个时代，啊，只把自己管好，能够影响别人，那就是功德。啊，不求影响别人，啊，自己管好自己决定的生净土，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那弘法利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道家慈航回头再来，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成佛了？啊，自己没成佛，要度众生，叫无有是处。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回来之后再度众生。这是一条正路。啊，这一部经，这个注解，确确实实能度自己。啊，自己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依教奉行。啊，实实在在要万缘放下。让自己清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清净心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人能修六合敬。啊，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会争执，这样的人在一起只有念佛，除念佛之外没有杂心闲话。啊，没有争论是非，

如果心底不清净，念佛就好了，不要争了。把争论的时间都用来念佛，自己决定得胜。争论，争胜了，还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就何必争呢？不必了，让他好了。啊，他对我不对，不对的人乖乖的老实念佛，求忏悔。

世出世间圣人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教化。

我们看这一段的结论，真结总结这个意思，诸佛所以出现于世，于说弥陀愿力，目的是会救万众生，降为本怀。善导大师说的简单没有。诸佛所以行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我们虽然还没有往生，不算是真正成就，但是对于诸佛的本愿，要知道，我们要诸佛之愿，诸佛之所住。这是真正求往生的人决定不能少的。前面我们读过，诸弥陀之所住，行弥陀之所行，愿弥陀之所愿，得弥陀之所得，这就对了。依教奉行的，认真学习，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还要快速成就，越快越好。早年黄中昌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法，他是做实验，闭关三年真的往生，最近的刘素清居士的表现跟经上讲的一样，在下一品讲到的时候，我会指出来给大家看。他表的是往生之后马上又回来，

0: 再表演第二个法往生，这经上有，真难得了。真不容易，他表演得太好了，说明念佛往生这桩事情，我们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做了证据。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

0: 双关呐、啊。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书，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

0: 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都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

0: 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两天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一顿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娘们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是。
4: 保叫什么？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

0: 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

0: 忙，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

0: 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的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

0: 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没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金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佛果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

0: 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传》的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传》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无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圆寂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第一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0: 一生听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陈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天，一柱发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
整寂福祸见。

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

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

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府，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志向，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
觉身诸佛。

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

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

一生不除，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
普照十方刹，消。

不出三沟名，铭记众恶难；辟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借法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灭，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佛告

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

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乃至1000余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

云水六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虚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实。
七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